0: 透悟天地，因为我即将给你的并非富甲一方的财富，也不是号令天下的权势，却是这世间最为珍贵神秘的宝物，终极的智慧。王守仁在痛苦中挣扎着，一切都已失去，李却依然不见踪影。竹子里没有，花园里没有，名山大川里没有，南京没有，北京没有，杭州没有，贵州也没有。存天理，去人欲，天理，人欲，理欲，吃喝拉撒都是欲，欲在心中，理在何处？理在何处呢？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
2: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为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啊是2026年的7月1号星期三，那今天啊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迎来了7月1日建党纪念日。在这里愿我们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怀揣热忱与担当，不负时代，砥砺前行。好的，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雾转晴，有东风2级，最低温度22度，最高呢是30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天气有南风3级，最低温度26度，最高呢是35摄氏度。

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降雨，辖区管控两客一危。沿海高速天津方向127公里处发生了事故，沿线站口天津方向协助关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今天呢是7月1号星期三，我省只有邢台限行尾号。

0: 究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一天好生活。
2: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号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占比超过一半。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水利部消息，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好，继续来关注下一条。6月30号，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东站至汉口站最快2小时41分钟可以达到。6月30号，内蒙古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首开动车组列车，标志着锡林郭勒草原进入了动车时代。近日，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了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和赌资结算的案件，成功抓获涉案人员6名。坐拥超过200万粉丝的网红杨某，为了博取流量，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水稻育种技术，日前已经被刑事拘留。人民锐评发文：农业科普不容信口开河，法治社会岂容诋毁功勋？敬重为国为民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是不容撼动的伦理底线，也是社会应有的价值坐标。来关注一条天气信息。今天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以及华北东部、山东中北部、辽宁西部、海南岛西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来关注一条天象信息。7月9号，发出银白色光芒的金星和散出蓝白色光芒的轩辕14将近距离接触，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6月3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市和定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天我们迎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105年波澜壮阔，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岁月峥嵘，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燕赵儿女始终与党同心同行。河北大地以一个省域的探索实践，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主义为什么好。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送党恩、跟党走，河北省群众性主题文化活动连日来在全省各地火热开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踊跃登台，以合唱、舞蹈、戏曲、曲艺、原创音乐剧等艺术形式，抒发对党、祖国和家乡的无限热爱。一至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7.1%。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夯实经济压舱石。有效投资是稳增长的重要压舱石。今年一至五月，河北投资交出了一份优异的成绩单。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1%。投资规模持续扩大，主要指标实现增长。
汛期已至，未雨绸缪。今年以来，河北自然资源、水利、住建等部门坚持关口前移、周密部署，积极开展地质灾害防御、水库抢险、城市排涝等防汛抢险应急演练，以演促练，以练助防，全方位提升险情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8时至20时，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沧州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间多云。另外，气温方面，北部张家口、承德一带气温23到28摄氏度，河北中南部气温29到33摄氏度，整体湿度偏大，体感偏闷热。另外，7月2号到3号，我省中南部将迎来阶段性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摄氏度，请大家提前做好防暑降温，户外作业出行注意补水，防范高温不适。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本市的新闻。为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全市职工的艺术素养与奋进精神，任丘市总工会、任丘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举办了中国梦、劳动美、汉末书初心奋进筑华章，任丘市第5届职工书法作品展。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6月28号，任丘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举办我心永向党，使命永传承，庆祝建党105周年文艺汇演，为市民带来了一场红色的视听盛宴。6月26号，渤海西区社区在辖区多功能厅举办了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音乐会，社区文艺团队、党员代表、居民群众齐聚现场，以红色旋律礼赞党的百年历程。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彰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七月一日的党史事件。1997年七月一日，香港回归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标志着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0: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加强全党思想统一、组织纪律建设。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投入运营，西部发展迎来了重大突破。1955年7月1日，全党开展整风整党运动，整顿党内作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全面回顾百年奋斗历程，勤化民族复兴新的征程，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起点。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

0: 一场文明的婚礼。在革命旧址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二楼，陈列着刘少奇和何宝珍在安源时的卧室。那卧室整洁明亮，简单的木板床上整齐地摆放着两床手工印花棉被，桌上放着刘少奇用过的文房四宝。看到眼前的这一情景，不禁让我们想起刘少奇与何宝珍当年在安源举行的文明的革命婚礼。那是1922年9月，刘少奇从苏联学习后回国，被毛泽东派到安源参与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那里，他结识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派来安源工作的何宝珍，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他们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俱乐部的干部们听说少奇同志要结婚了，都很高兴，他们准备八抬花轿抬新娘，吹吹打打绕安源，大摆筵席庆一场，让资本家也看看我们工人的威风。少奇同志坚决不同意搞排场，在李立三的支持下，他决定开个茶话会，举办一场文明婚礼。得知少奇同志要结婚，许多工人都纷纷凑钱送礼。少奇同志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但坚决不肯收礼。矿上的矿长、矿师、总监工、顾问，还有商会会长、各同乡会会长都派人送来大红包，也被刘少奇婉言谢绝。1923年4月中旬，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讲演厅张灯结彩，一派热闹景象。主席台墙上挂着大红喜字，桌上摆放着糖果。俱乐部的干部、工人代表们及工人子弟学校的老师们都在大厅坐着，大家都满脸喜气，谈笑风生。学生文艺演出队手捧鲜花列队欢迎，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和锣鼓声中，刘少奇和何宝珍在大家簇拥下进入会堂。婚礼由李立三主持，他穿戴非常整齐，挥挥手发出洪亮的声音：谁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懂生活，只知道斗争？少奇同志和宝珍同志在革命斗争中相识相恋，结下了浓厚的情谊，今天他们结成一对革命伴侣，说明我们共产党人不但懂得生活，而且热爱生活。我宣布他们的结婚仪式现在开始，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他们喜结良缘。紧接着，工人代表、工人子弟学校的教师代表讲话，新郎新娘也分别讲话，工人子弟学校的学生表演了节目。婚礼在欢乐的气氛中一项一项地进行着，最后在文艺股长提议下，大家用俱乐部部歌欢送这对革命伴侣进入了洞房。这场不做花轿、不办酒席、不收彩礼、不拜天地、新式文明的革命婚礼，当时在安源传为佳话。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 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9: 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正。

0: 物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敌军还有五秒到。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了，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连静范访推荐的一首邓丽君的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然后呢是赞皇李子一推荐的 Beyond 的歌曲《真的爱你》。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剥夺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大师之地。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是安迪。如果大家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221818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大家如果有供求信息要发布，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直播号码。播出时间的时间段啊，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13点到4点，每天有两档时间。大家可以在这两个时间段拨打我们的电话2218188，2218188来发布信息。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那个，我买个拖拉机。
0: 嗯。
1: 得这个下耕机一套的，要50马力吧，50马力左右，

0: 打这球子都可以。
1: 嗯。
0: 需要更机配套的。有小妹的电话联系吧。电话是158-3276-0693。
1: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0: 哎，好嘞，谢谢啊。
1: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拖拉机加配套的旋耕机，要求50马力左右的，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喂，你好，这个朋友。喂，你好，电话接通了。
1: 我是山东的
0: 小妹。您再说一下。
1: 哎呀，我有个这老人欺负我，山东的后人带个小黄花的那个，他是给钱的买的吧？咱买了以后，生，咱买了以后，咱装车往了装了，往了装是他桌子贵了再装嘛，他也得还钱，也得这个上门，在这个钱他又买。
0: 这位朋友，您就告诉我，这位朋友，喂，这位朋友，您就告诉我们是一个什么东西就可以了，一辆三轮车是吗？
1: 就是一个老人小三轮车，买菜的小三轮车。
0: 它是电动的还是什么？
1: 不是电动的，汽的。
0: 普通的那种是吧？人力的。
1: 对对，是这个带后面带头宽的。
0: 好嘞，这个售价方便说吗？
1: 是这个，我是620多块钱买的，差不多都买，气不够没用。
0: 哎，好嘞，
1: 差不多的嘛。
0: 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2-2660-5326。
0: 好嘞，再见，那个朋友。
1: 谢谢啊。
0: 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人力的这个小三轮车啊，电话是15226605326，15226605326。喂，你好，这个朋友。
2: 喂，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招两名养饭工。另外招几名小工。在5000至6000小工。地点是在市里干活。电话是15831-7632。
0: 好嘞，再见，那个朋友。这位朋友呢来自市区，要招聘亚湖汉工还有小工，月薪5-6000，电话是15831776222，15831776222。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喂，
0: 哎，请讲。
1: 啊，我想招工。
0: 嗯，您请讲。
1: 我是北汉的一个水泥砖厂，我想招一个会开叉车的工人。
0: 嗯。
1: 咱们工资是每天180，中午管饭。年龄要求在60岁以下。
0: 嗯。
1: 嗯，地址是北汉乡张老虎庄村。
0: 好的。
1: 电话是18831777712。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再见。
0: 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北汉张老虎庄村的一家水泥砖厂，要招聘会开叉车的工人，日工资180，年龄要求60岁以下，中午管一顿饭。电话是18831777712，18831777712。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
0: 哎，请讲。
1: 有家门对外出。地址在有医院。
0: 喂，这位朋友。喂。这位朋友，这个信号卡掉了啊，在听广播可以再次打过来，找一个信号好一点的地方。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我要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0: 嗯，
1: 招聘男性门卫一名，年龄55到58周岁，工资3300每月，工作地点是石门桥工业区，联系电话158-317-1805。
0: 嗯，好嘞，再见，这个朋友。
1: 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石门桥工业区，要招聘门卫，年龄要求55到58岁，月薪3300，电话是158-317-1805，158-317-1805。一位听众呢想要求购成套拖拉机带旋耕机的，要求50马力左右，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一位朋友要出售一辆人力三轮车，电话是152-2660-5326，152-2660-5326。招聘亚湖焊工还有小工，工作地点在市区，月薪5到6000。电话是158-317-7632，158-317-7632。北汉张老虎庄村的一家水泥砖厂要招聘会开叉车的工人，日工资180，年龄要求60岁以下，中午管一顿饭。电话是188-3177-7712，188-3177-7712。石门桥工业区的一家工厂招门卫，年龄要求55到58岁，月薪3300元，电话是158-317-1185，158-317-1185。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了，听众朋友们，此刻您正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欢迎您继续拨通我们的直播号码22181882181888。221818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的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买个拖拉机，有50马力，带着刨子，那个有想卖的联系吧。
0: 嗯。
1: 加个面议，电话是15832760693。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一辆50马力带刨子的拖拉机，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找氧化氧工两名。
0: 嗯。
1: 安装天然气的小工，若干名，工资在5000至6000。小工，电话是158-317-7632。
0: 来自市区是吧？
1: 对。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招聘亚湖焊工还有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资5到6000，来自市区，电话是158-317-7632，158-317-7632。

好了，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有信息要发布的朋友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188。一位听众想要求购50马力拖拉机带刨子，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一位来自市区的朋友要招聘亚湖焊工，还有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资5到6千，电话是15831777632，15831777632。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你说就是我听不清，这个声音太小。
0: 嗯，我可以听到您讲话，您说吧。
1: 我出租北环的一个场地，占地三亩。
0: 嗯。
1: 有三箱店，有办公室，水电气窗，租金便宜。
0: 嗯。
1: 租金便宜吧。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
0: 嗯，好嘞，再见，那个朋友。
1: 再见。
0: 刚刚这个朋友呢是要出租北环的一个大院，占地三亩，带办公室，三项店，水电齐全。电话是137-847-1591，137-847-1591。

市三项电水电齐全，电话是13784715915 13784715915。还有最后的几分钟，朋友们如果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2181888。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9: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广告时间。
1: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2: 哈，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1: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2: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6: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渤海路街道召开2026年光荣在党50年暨优秀党员表彰社区集中述职会议；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举办《我心永向党，使命永传承》庆祝建党105周年文艺汇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建彪、姚伦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6月30号，渤海路街道召开“光荣在党50年”暨优秀党员表彰社区集中述职会。会上，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坚定初心使命。会议对光荣在党50年党员代表、年度优秀党员进行了表彰，为9年年满50年党龄的老党员佩戴纪念章。同时，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虎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

0: 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一乐，我说相官哎，冲你对这么好，我呀全告诉你。历城县知县升堂问案，审问程咬金和尤俊达，追问龙一贡和黄杠的下落。书中暗表，这个蔡知县是个贪官，他还想在起丧的时候我扣下点儿，就够过下半辈儿了。程咬金这阵儿还挺顺溜。我说蔡知县啊，响马，你这官不错，不过你太健忘了啊。我怎么健忘了？你问我什么？我问你，劫下的黄杠和龙一贡藏在何处？哎呀，你怎么问我呀？啊，那我问谁呀？我问他？不不不，他不知道，该问你自己呀。啊，知县愣了，问我？你问我什么？哎呀，你不是我们瓢把子吗？不是你叫我劫黄杠吗？劫下来之后不是全交给你了吗？就他这几句话呀，堂上的衙役和堂下看热闹都听见了，全都大惊失色呀，心想，嘿，响马你真行啊。就这句话，蔡有德吓得差点没出溜到公案桌底下呀，半天才缓过这口气呀。啊啊，交给我，这像话吗？啊，胡说，没错，这档的事儿你打算往外摘呀？那摘得出去吗？啊，你问我老尤是不是？我们俩把黄杠都交给你了。这知县气得浑身乱抖啊，手拍惊堂木，啪啪直响。来人呐，把他摁下给我打。抽出四根签子，螳螂往地下一扔，这叫打40板子。老程乐了，好，这两天我身上直痒痒，你这可救了我了。掌刑呢，你可使点劲儿啊。不过这你没法打呀，我这手铐子脚镣子砸着怎么躺下？有人早把刑具给撤掉。那么说老程能跑吗？跑不了。有人扒往下一摁，程咬金说你不摁，往那一趴，腿伸直了，右胳膊搭在左胳膊上，歪头一枕，掌心里看，嘿，这小子挨打是内行，这架太好了。掌心的拿起板子抡圆了，使足力气，啪啪啪，一连10几下子，程咬金连哼都没哼。打老程的人低头一看，这怎么回事啊？仔细一瞧，哟，回太爷，不能打了，这个人身带板花，打的都打出茧子来了，打不了他。好，来呀，动大刑。站堂的喊一声请大刑，就看两个人用一根杠子抬着夹棍走上了堂口，螳螂一放。知县说，姓程的，你看见了吧，我要不问一个水落石出，我这个知县就不当了。你不是不怕打吗？你看看没有，我给你预备这一套。程咬金扭头一瞧，哟，这叫夹棍呢。哈哈，跟你这么说吧，想当初我卖过私盐，久打官司，可没尝过夹棍的滋味，这回劳驾，你把我夹起来吧。我就为的是尝一尝夹棍什么滋味。不过我说小县官哎，我明白你是官报私仇， 我说龙一共交给你了，你想把我整死。

0: 对不对？你这叫官报私仇。但是我明白一条啊，犯人没有口供，要是用夹棍给夹死了，你小子丢官罢职。你夹吗？知县一听，嘿，他什么都懂，夹棍抬上来了，不动也不行啊。下边老百姓全都皱眉，有那心软胆小的不肯看了。诸位，这光我回家去了。徐茂公和魏征两人提心吊胆，心想：恐怕四弟扛不过夹棍呢。他要扛不过去，要是都招了，我们的事儿可就全完了。再说知县一瞧，大清上来，一举手来呀，先给打到八分刑，遵太爷谕。拿过木嘎啦，搭在槽里头，叭叭叭打到八分刑，喊八分刑。程咬金，依我说你就招了吧。嗨，招什么？我帮助你揭完黄杠，你夹我，你这是报恩呐、啊，你这是报仇呢。他越这么说，知县气的是乱拍桌案，动刑。有人把程咬金捞过来，把腿就给夹上了。四个拉皮条的，左边两个人把皮条的挽手挽好，往膀子上一背，使劲往前一拽。右边那两个人也是一样，一紧这夹棍就停着，嘎吱吱吱吱吱吱。老程哎呀一声，疼得昏过去了。知县说松刑，掌刑的一松刑，嘎的一声。这打夹棍松开了，大家一看程咬金昏过去了，急忙拿凉水、拿姜沫子给他吹，半天呐，程咬金才哼的一声。知县一想，行了，你只要一哼，就死不了，也不能再横了。姓程的，你有招无招？程咬金一看知县，这心又横上了。狗官，我没招，你要不把我夹死，你就是狗娘养的。知县气得浑身乱抖。好好好，我这个知县不要了，非把你夹死不可。掌刑的一看呢，这夹棍已经把老程的腿给夹坏了，下堂的时候走不了，得往下抬。程咬金一点口供没有，真要在刑下毙命，那犯法呀。所以赶紧上前施礼：“太爷，您呐甭生气了，这个犯人是血迷心窍，我们把他抬下去好好劝劝，叫他招供就是。您呐也歇下去吧。”知县明白，再动刑，这个人一定死于刑下，他要死了，我怎么向杨林交差呀？死人口里无对证，我成杀人灭口了。好，看在你们面上，把他押下去，退堂。知县退了堂，有人过来给尤俊达砸上了镣铐，把程咬金用大箩筐抬下去。因为他怀子骨啊，都快碎了，走不了了。程咬金滚热堂，徐茂公等人看得清清楚楚，心想此人将来必有大用，这可是条好汉。然后他和徐茂公急急忙忙回到贾柳楼，大家在这等着呢，一看他们进来，都问大哥。三哥，怎么样啊？徐茂公说：“诸位别忙，沉住气，天不早了，先吃饭啊，回来再说。”大家等徐茂公说话，徐茂公喝了几杯，压低了嗓音，就把程咬金在历城县大堂上挨打受刑、致死没招的事情跟大伙一说，这些绿林英雄无不挑大拇哥赞成啊！嘿，程咬金是条汉子，好样的，这叫横到底。是啊，他至死没有招出秦二哥，也没招出武南庄，也没招出我们大伙来，他是不是英雄？ 是英雄，
1: 既然是英雄，我们跟他成了结拜弟兄，就应该设法劫牢反狱，搭救他们俩的性命。大伙说那是当然了，可有一样啊，劫牢反狱就是造反呐、啊！大隋国不得民心呐、啊！诸位，咱先把程咬金的事儿撂在一边，我跟你们说说大隋朝老杨家朝廷的事儿。前几年，隋文帝杨坚宠信越王杨素和宇文化及，横征暴敛，残害忠良，天下到处是贪官污吏，急得老百姓没活路啊！有的占山为王，有的铤而走险，为的是不受官府欺压。据我所知，朱粲自立南阳王，李子通自立河北凤鸣王，薛凤池自立蜀州王，雷大鹏自立湖广襄阳王。我们弟兄人人是英雄，个个是好汉，先不说称王称帝啊，咱们就说为天下老百姓办点事儿行不行？就拿我徐茂公跟魏大哥来说，我们俩不敢说自比管仲乐毅，可是求取功名富贵易如反掌。我们俩呢，宁可帮着单雄信做绿林的买卖，也不愿做隋朝的官儿。这是为什么呢？只因为当今皇帝杨广弑父夺权，无恶不作。自从他登基以后，向各府州县搜罗美女，勒逼珍宝，又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是个荒淫无道的酒色之徒。加上老贼杨林，他在山东两次筹备黄冈，加捐加税，逼得老百姓没法活下去了。如若有志之士振臂一呼，这天下难道还姓杨吗？请问诸位，我说的对不对呢？大伙说对。既然此路可行，我徐茂公就要造反，我要反山东，救程咬金、尤俊达，救秦叔宝，救天下百姓出水火，咱们何不趁此起义呢？楼上这伙人一听，有的说对，也有不愿意的，心说啊，要造反呐，造反不成可就杀脑袋呀。这波人都低头不语，静听徐茂公下文。徐茂公说，既然大家说对，咱们如今起个名称，你们说叫什么好？魏征说，咱们是为贾母祝寿而来，就叫英雄会吧。单雄信说，对，咱们就叫英雄会。齐彪说，对，咱们楼上在座的都是英雄，谁不反谁是狗熊。徐茂公说，那咱们就叫英雄会，既然要反，可不能空口说白话，要立个盟单为证。你说罗成多有意思，他父亲保的大隋，官拜北平王、燕山公，吃的是黄凤保的大隋，他第一个就站起来了，对，三哥先给我写上反了。这下子有号召力呀、啊！好，众位，我们老兄弟是隋朝官员，头一个要上盟单，真是好样的。柳贤弟，你把纸笔墨砚拿来。柳周臣答应一声，腾出一张空桌，把纸笔墨砚拿过来。徐茂公说，我先给你们打个头。他把盟单的头写出来，写完念给大家听。上边写，是因隋朝昏君无道，官吏横行，残害忠良，民不聊生，山东英雄会众好汉为吊民伐罪，拯救天下，于大业 某年9月9日，

0: 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贾家楼揭竿而起，四方有志之士请列名姓，共襄一举。徐茂公念完说，诸位你们听听怎么样？柴少说，挺好，名正言顺。徐茂公说，那各位谁要乐意，谁就在上边签上名字。头一个是魏征，第二个由徐茂公写的秦琼，接着程咬金呐、尤俊达都代写上单雄信，柴少也写上了。这样一来，太原侯李密的人和太平府的几名官员也全签字画押，这叫造反蒙丹。金甲同环，反虎联名，不想写，因为他们都在衙门当差，这蒙丹一旦叫官府给得到手，文命就没了，往后退架不住大家往前推，没办法裹进来也签了字。单雄信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我们先推举一名首领，得有人领着干呢。大家说谁行呢？我看呐，三哥足智多谋，运筹帷幄，这个头就你先干着吧。大伙说，对，三哥你就当我们头领吧。徐茂公笑了笑，好，我先当头领，等以后我再让位。诸位，既然是英雄会，就得有章法，要依令而行。攻打济南，杂奸反狱，非同小可，我可要派将了，派到哪一位，哪一位就得依例而行，不得违抗。众人哗都站起来，三哥您放心，我们听你的，你就派将吧。为什么现在派？事不宜迟啊，他们知道老杨林马上就要走了，趁他一走，这边杂奸反狱，如果杨林在这或者再回来问这案子就难办了。没有令箭怎么办？有人出主意不要紧，用筷子当令箭，拿出筷子微微削了一削，做个记号。徐茂公抽出一根筷子一举，这要传令了。那位说，这就叫造反呢、那当然了，你忘了黄袍加身，陈桥变兵，赵太祖不也就这么样吗？一看怎么办，干脆把袍往身上披，反了吧，就杀回来了。起手都是这样，但是困难在后边。诸位弟兄，我们这么多人在贾柳楼太扎眼了，今天我传令，明天转移到城外天灵寺。天灵寺长老叫道宽，跟我是朋友，他那个地方前后七层院子，周围没有多少人家，我们的人马兵将都在天灵寺集合。上武帝你带多少人马？500人。哎呀不多，咱们再到各山寨调些兵，调些将，另外招点兵，有个1-2000人就够了，单等杨林离开了济南，咱们动手。第一支令他叫的是贾云甫、柳州臣，你们两个人备些银两，供我们这次造反用，这是借的，我们会还的。另外赶快悄悄通知老秦家准备搬家，你这座酒楼也别开了，跟我们一块儿反了吧。第二支令叫王伯党、谢应登，你们两个人到武南庄见着程游两位伯母，把这里发生的事儿说清楚，叫他们别着急，并且叫他手下人起出50,000两金银来押运到天灵寺以备军用，告诉游贤弟的伙计叫他们也到天灵寺聚齐。好了，我们走了。说完两人下去了。第三支令叫反虎联名，程四弟的腿已经夹坏了，赶紧弄药给他治伤，给他调养，将来反出济南。但这个事儿可不能让知县知道， 这可不用我说了，那哪能呢？您放心吧。还有，除去知县的近支儿近派以外，劝其他人都入伙。那天劫牢反狱的时候，外公李应方可成功。你去吧。樊虎他们四个走了。徐茂公说，攻打济南不可大意呀，你们记住了。16日亥时，大家潜入济南，随后他派侯俊吉上回中，你们潜入济南府，到了亥时放火，叫鲁明月、鲁明星，你们两个人16日亥时在钟楼放火。贾云普、柳州臣，三哥您说吧，这几天你们叫秦二哥、程四弟和游贤弟和你们的家眷立即撤到大洋山，不得有误，遵三哥之命。齐国远、李如归听令。在呀，你二人速去大洋山调500名楼兵，16日辰时在济南外接应，再准备些粮饷。起事后你们杀进城里，然后接应我们一块儿奔大营山。是，单武帝在呀。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办，要挡住螳臂，得令啊。然后又派王君可、王伯党，随后叫齐国远，你呀会战来胡尔。齐国远一听，把大嘴一咧的都要耍圈了啊！谁不知道铁将将来胡尔，枪沉力猛，枪法惊奇，远近驰名，我能行吗？哎，你需要这么做，不行，你敢违抗将令？这善雄心，再把齐国远推去砍了！别。三哥，不就对付来胡尔吗？我认了。嗨，大家都乐了。齐国远呐，此事你需要按我说的去做，只能智取不可力敌。哎，好了。徐茂公拿筷子当令箭，把众弟兄一一派出去，大家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各自拿令箭准备去了。此时急坏两个人，谁呀？一是秦叔宝的表弟少国公罗成，另一个就是太原侯李密的姑爷柴少。这两个人摩拳擦掌，急了半天忙说，哎，三哥，你还没派我们呢。徐茂公点点头，拿去一支令箭，二位贤弟听令。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 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

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来聆听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通过电波向大家问好。We meet, but do not touch on TV. This is silent lines while in the corner, King's dream.首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仁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1号，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东北风2级。明天呢7月2号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7度，伴有南风3级。周五7月3号的天气呢依旧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8度，伴有西南风4级。那么周六呢7月4号有雷阵雨，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26度，伴有西南风3级。周日7月5号呢依旧是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伴有东

面呢，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呢，邢台、北京、天津同步限行两个尾号。那么目前周一至周五的限行尾号情况是这样的：周一限行一和六，周二限行二和七，周三三和八，周四四和九，周五五和零。

0: 下来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秦皇岛辖区因降雨，京哈高速管控两客一危车辆。沿海高速呢，天津方向127公里处发生事故，沿线站口天津方向协助关闭。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文明出行，遵守交规，祝大家出行平安。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7月1日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截至2025年底， 中共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 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 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 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水利部消息，7月1日起呢，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6月30日，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建成通车后呢，西安东站至汉口站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6月30日，内蒙古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首开动车组列车，标志着锡林郭勒草原进入了动车时代。

0: 7月9日发出银白色光芒的金星和散出呢蓝白色光芒的轩辕十四将近距离的进行来接触，构成呢一幅非常美丽的画卷。 7月2日起广州交警投放机动车信号牌，市民呢可以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交管12123APP随机或者是自编选号，也可以到车管窗口随机选取。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呢，云南西部、河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以及呢华北东部、山东中北部、辽宁西部、海南岛西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上午10时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上午的9时许呢，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参加庆祝大会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从京西宾馆出发，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道路两侧呢，礼宾列队，以最高礼遇欢迎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青少年学生手持花束，热情的欢呼。

呼致意。这呢是对七一勋章获得者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的致敬。

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7月3日24时将开启第13轮的调价窗口。目前呢，仅剩余三个统计工作日，本轮计价周期进度完成 70%。本轮周期的油价跌幅呢持续的拓宽，连续六天不断加深，从开局下跌4毛多呢扩大至当前的超过6毛5。那么大幅的下调趋势呢基本是难以逆转的，本周五晚间或者是将迎来年内首次的油价3连降，也是今年的第4次降价。

截至当前第七个工作日的测算数据来看呢，预计是汽油下调每吨820元，柴油下调每吨790元，折算零售终端的单价预计9号汽油每升降0.66元，95号汽油每升降0.67元，0号柴油每升降0.68元。

六月前两轮的调价呢已经实现了二两降，那么汽柴油累计下调每吨1040元，每吨1000元，那么折合每升累计降价呢0.84至0.89元。92号汽油呢已经跌破了8元，重回7元区间。待本轮的下调落地后，全国的95号汽油或将跌破8元，再度进入7元时代。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在2026年6月29日二广高速湖北襄阳段呢，马某驾驶白色小车在慢车道行驶，未超越同车道前方的货车，在还没有完全超过快车道的大货车毫无变道条件的情况下，突然向左变道，结果呢与大货车发生了碰撞。随即马某的车失控撞上了中央护栏，并快速的翻滚了2圈半，最后呢四轮朝天的躺在了快车道内。万幸的是，马某及其与其同行的副驾人员都是系了安全带的，毫发无伤。那么让人大为意外的呢，是马某丝毫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属于是大错特错，反而在交警调查时呢称自己是正常行驶，没有

变道。并且呢，马某说是大货车离得近而碰着了，并表示称呢，不能把责任全推给我，我是正常行驶。随后交警对其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法认定其违法变道属于事故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在这里呢，交警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们，不打转向灯就变道，打转向灯的同时呢，打方向盘，未拉开距离见缝插针式的变道，以及呢边减速边变道，这几类操作都是变道超车的大忌，极其呢容易导致刮碰甚至是多车的连环相撞。那么平时呢，如果想要啊安全的变道超车，必须要牢记一灯二镜三方向，即呢至少提前3至5秒钟开始转向灯，并通过后视镜观察目标车道内的来车情况，确认确实啊有足够的距离后，果断的提速变道。

0: 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0: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0: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4: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光啤酒四箱嘛、
5: 啊。你也喝酒了吧？
4: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5: 一点没喝。
4: 来瓶二锅头。
3: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4: 我这车跟摩托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5: 好嘛，
4: 这一警察冲我一伸手，嗯，警察说无魁首。我说亮亮亮，
5: 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4: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5: 你到家了？
4: 掉桥底下了。
3: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6: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2: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7: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爱车讲堂。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平时我们开车跑高速的时候，如果车突然熄火了，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可能呢，有的人先打保险公司，有的人呢先联系4S店， 还有人直接在网上搜索高速拖车，结果呢不是耽误了救援，就是遇到了乱收费的情况。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很多司机朋友都会遇到的问题，车如果在高速上坏了，第一个电话到底该打给谁呢？

首先来给大家上一个结论，车呢在高速上坏了，先打开双闪，把车停到应急车道，所有人呢撤到护栏外，然后第一个电话打12122，这是高速公路官方的救援电话，能最快的安排交警和正规的救援车辆到现场。其实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正在一栋几十层的大楼里面坐电梯啊，如果这个时候呢电梯突然停了，这时候你会先给装修师傅打电话吗？当然不会的，你肯定是先联系物业或者是电梯救援，对不对？因为呢只有他们有钥匙，有权限，有办法最快的把你救出来。那么高速公路也是一样的，它呢不是普通的马路，而是一条封闭管理的道路。很多朋友以为保险公司的拖车想来就来，其实没有那么简单。高速不是谁想上就能上的，正规的高速救援需要官方的统一调度，所以呢第一个电话打给12122才是最快最稳妥的选择。很多朋友以为呢车坏了第一件事儿就是拿手机，其实并不是的，真正的第一件事儿是先保护好自己。因为车坏了不可怕，最怕的是后面的车没有发现你。高速上的车呢很多都是每小时100公里以上的，简单来说，你刚眨一下眼，对方已经往前冲出去20-30米了。所以呢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请注意啊，记住稍后我说的这几项。第一步呢要打开双闪，它就像是在汽车在举手，意思很简单，各位我有情况，别离我太近了，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没有必要，有时候呢一个双闪灯就是后车提前减速的开始。第二步呢，尽量把车停到应急车道，如果车还能动的话，就慢慢的滑过去，千万不要急刹，也不要猛打方向。高速呢，不是停车场，动作越大，风险越高。第三步，人马上撤到护栏外，这一点请一定要记住，车可以坏，人不能出事儿。很多朋友呢觉得我就在车里坐一小会儿等拖车的来，听起来很合理，实际上呢这是最危险的做法之一。万一后方车辆分神，疲劳驾驶，或者呢雨天刹不住车，撞上的不是车而是你，所以在护栏外才是真正的安全区。第四步，放好三角警示牌。很多朋友买车几年，三角警示牌还没有拆开包装，关键时刻呢它可不是摆设，正常的情况下要放在车后约150米处，如果是晚上下雨或者是大雾的天气，还要再往后放远一点，它呢就像是提前告诉后方车辆，哎，前面有情况，早点减速。

其实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呢，应该很多车主朋友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不能先打给保险公司呢？我每年交保险不就是为了这种时候吗？保险当然要联系，但它不是第一个。原因呢也很简单，大多数的情况下，保险公司的合作拖车不能直接上高速开展救援，需要呢按照当地的规定和官方救援进行衔接。所以最正确的顺序应该是先拨打12122，等车辆安全脱离高速后，再联系保险公司处理后续的救援、理赔或者是继续拖车。这样呢，既安全也不会影响后面的维修。

么下面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打1212时需要说哪些信息呢？其实呢，我们不用紧张，工作人员每天都会接到很多类似的电话，你只要尽量说清楚，讲明白下面几点就可以。首先，你在哪条高速，往哪个方向开，大概呢是在哪个位置，最好看一看旁边的公里牌，还有呢就是你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故障，有没有人员受伤，位置越准确，救援来得越快越及时。那么说到这儿呢，再跟大家说几件千万别做的事情。有些操作啊，看着省事儿，其实风险是很大的。比如吧，站在车旁边等拖车，留在车里吹空调，自己趴在高速上修车，那么网上随便找拖车的电话，拦过路的车辆来帮忙，这些行为呢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危险，尤其是在高速公路，留给别人反应的时间真的非常短。

好了，那在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特别好记的话，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遇到了高速车辆故障，不要慌，先默念九个字，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然后呢记住一个号码12122。当然呢，也希望大家永远用不上它，但如果有一天真的遇到的话，也希望你能第一时间想起今天教给你的这节小课堂。毕竟呢，车坏了还能修，人平平安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行车知识就和各位朋友们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生活愉快，好运常在。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 7167招。

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左右。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北京时间下午的3: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4，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森尼。牵着手，习惯了互相依靠，月光下慢慢走。有你的日子之后，我不再出去喝。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节目中的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喝的喝能我

提醒大家呢，您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您就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所以在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来电的本机号码。当然呢，如果您发布的信息带有广告性质或者以盈利为目的的，我们谢绝为您发布，敬请您的谅解。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买一台拖拉机，有50马力左右，打点小点都行。有带着农具的，带着刨子。配套的全耕机刨子，价格面议吧。有卖的电话联系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这位朋友要求购一辆拖拉机，在50马力左右，带农具，带刨子。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供求热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希望大家在来电之前呢，可以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这样呢在电话接通之后您直接说您准备好的信息就可以了。比如招工的单位，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薪资待遇要求方面介绍清楚，然后再留下您的本机号码就可以了。

0: 喂，你好。
1: 你好，我要招一名驻场门卫，男，60岁以下，包吃住，一个月工资3000元，要求是身体健康，会种菜。地址：城南水电路口南行300米路东，电话：155-1171-9175。
0: 嗯，城南水电路口。
1: 南行300米路东。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招聘一名驻场门卫，要求男性年龄在60岁以下，包吃住，月薪呢3000元，要求身体健康，会种菜。地址在城南水电路口南行300米路东，电话155-1171-9175，155-1171-9175。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万达今天招保安，年龄在60岁左右，工资是2400，管吃，当过保安的优先，电话是183-3070-9629。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要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0: 嗯，您来说一下。
1: 招聘门卫，男性，55到58周岁，工作地点石门桥工业区，联系电话158-317-11805。
0: 嗯，薪资多少呢？
1: 薪资3300每个月。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招聘门位要求男性年龄55至58周岁，薪资呢每月是3300元，地址在石门桥工业区，电话15831711805，15831711805。

招聘驻场门卫要求男性年龄60岁以下，包吃住，薪资每月3000元，要求呢身体健康，会种菜，地址在城南水电路口南行300米路东，电话155-1171-9175 155-1171-9175。一位朋友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呢带农具带刨子，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万达金街招聘保安员，年龄在60岁左右，薪资每月2400元，包吃，电话183-3070-9629 183-3070-9629。虽然都可以，哪会怕有一招聘门卫要求男性年龄在55-58周岁，薪资呢每月3300元，地址在石门桥工业区，电话158-3171-1805 158-3171-1805。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批发站招聘司机，要求男性，北本，25到35岁，工资底薪价提成4500到6500，地址在技校西侧，189-3170-1741。
0: 嗯，薪资是4500至6500是吗？
1: 对。
0: 嗯，年龄25至35岁。
1: 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谢谢。
0: 不客气。

站招聘司机要求男性年龄在25至35岁 ,Saber。薪资呢每月4500至6500元，电话189-3170-1741，189-3170-1741。

0: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1: 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7-167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1-57570-9887 2223-6431-57570-9887。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喂，你好。
1: 是招工的吗？
0: 嗯，是的，您有信息要发布吗？
1: 对，我要招工。
0: 嗯，您说一下。这位朋友，您说一下。招聘保安是吗？
1: 我求职当保安。
0: 啊，您是要求职是吧？
1: 对。
0: 嗯，求职一份保安的工作。
1: 怎么了？
0: 您那边信号不好是吗？您要不调整一下，说话听不见吗？
1: 我这边信号确实是不好。
0: 嗯，您是要求职一份保安的工作是吗？
1: 对。
0: 嗯，还有什么要求吗？喂，您好，这位朋友。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是人救康济医院吗？
0: 不是，这里是宫崎仁县，您不打错了啊。
1: 好的。
0: 再见。

供求热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呢您有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节目中的电话内容的需求呢，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

一位朋友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呢带农具带刨子，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招聘一名驻场门卫，要求男性60岁以下，包吃住，薪资每月3000元，要求呢身体健康，会种菜，地址在城南水电路口南行300米路东，电话155-1171-9175 155-1171-9175。万达金街招聘保安员，年龄在60岁左右，薪资每月2400元包吃，电话183-3070-9629 183-3070-9629。招聘门卫，要求男性年龄在55至58周岁，每月的薪资是3300元，地址在石门桥工业区，电话158-3171-1805 158-3171-1805。批发站招聘司机，要求男性 Saber， 年龄在25至35岁，薪资呢每月4500至6500元，电话189-3170-1741 189-3170-1741。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发布一下信息啊。
0: 嗯。
1: 我是任丘城北的铸造厂，招青纱工一名，零工吧，难点要啊。
0: 轻纱工是吗？
1: 对。
0: 嗯。
1: 55到60之间吧，
0: 嗯。
1: 包吃住，工资每天最低是160。
0: 嗯
1: 工资月结啊。
0: 嗯，
1: 电话是外地的优先啊，外地工人优先。
0: 嗯，外地工人优先是吗？
1: 对。
0: 嗯，
1: 电话是136-6317-5886。
0: 嗯，您再说一下具体的地址在哪里呢？
1: 就是任丘，渔村镇啊，渔村镇这边。
0: 渔村镇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嗯，好嘞，好嘞。

招聘一名轻纱工，要求呢是男性，年龄在55至60岁，包吃住，薪资每天最少160元，月结，外地的工人优先，地址在渔村镇，电话136-6317-5886，136-6317-5886。

如果大家在节目中呢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来得及记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我们在现场为您查询。但是要注意的是，上午听到的信息要上午查询，下午听到的信息下午查询，因为呢我们上下午的信息是分开记录的，感谢大家的配合。

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带农具、带刨子，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招聘一名驻场门卫，要求男性60岁以下，包吃住。薪资呢3000元，要求身体健康，会种菜，地址在城南水电路口南行300米路东，电话155-1171-9175，155-1171-9175。万达今街招聘保安员，年龄在60岁左右，薪资每月2400元，包吃，电话183-3070-9629，183-3070-9629。还在留恋啊，是你转身给我温柔。招聘一名门卫，要求男性年龄在55-58周岁，地址呢在石门桥工业区，薪资每月3300元，电话158-3171-1805，158-3171-1805。是离别后再见从前，你总是。批发站招聘司机，男性，年龄在25-35岁，要求 C 本，薪资呢每月4500-6500元，电话189-3170-1741，189-3170-1741。招聘一名轻纱工，要求男性年龄在55-60岁，包吃住，薪资呢每天是最低160元，月结，外地的工人优先，地址在渔村镇，电话136-6317-5886，136-6317-5886。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喂，求职一份工作。
0: 你说一下什么样的工作？
1: 那个普工就行了。
0: 什么工？
1: 普工就是会点电焊，也会开车。
0: 会电焊，会开车是吗？
1: 对对对。
0: 嗯。
1: 年龄在43。我电话是190。哎，我都记不住了。是不是这个电话？
0: 我帮您查一下，190-3087-6240，对吗？
1: 对对对对。
0: 嗯，您今年您今年是43岁了，会电焊，会开车，求职一份工作，对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4: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5: 来宝贝，
4: 妈妈
5: 过来找妈妈，来
6: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7: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8: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9: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2: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3: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4: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8: 奶奶，您真棒。
15: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6: 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8: 人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

0: 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的李渊接旨啊，有打江都来的钦差了，其实就是传旨官呢，身背后有那么六七名侍从。来到留守府议事大厅，李渊赶紧的跪倒在地呀，钦差高声宣读圣旨：唐国公、太原留守李渊与马邑太守王仁公抗击突厥不利，已有通敌叛国之嫌，着王仁公就地自裁，李渊速至江都另行查办，签此。李渊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啊，就知道不妙啊，这两天的眼皮老跳啊。由于前线打败仗，李渊呢也一直有这个心理准备啊，知道自己那表弟一直想抓自己一招之错呀，他会不会拿此事来对付自己？今天果然等到了呀，但李渊能干吗？伏地身边呐，天使官，天使官，这是有人欲陷害于我呀，冤枉，冤枉啊！钦差冷冷一笑：唐国公，您有冤呐，面见圣上说去，您给我说不着啊，我就是一个奉皇命来晋阳城宣旨的，我没有任何其他权利呀，所以呢，您别在这叫屈，我的任务就是宣读旨意，另外呢，把您带回江都。来啊，有，身后随从赶紧上来几位，把李渊拿下，打入木龙囚车，借往江都。而是这几个随从啊，往上一拥，就想把这李渊给绑了呀。正在这时候，突然间听到一声断喝呀，且慢！这声断喝呀，声音又脆，音量又高啊，把这随从震了一家伙，谁也没敢往前呢。怎么这些人呢，来到晋阳，一路之上心里也画魂啊，老跟着钦差商议，我说大人，咱就带这几个人到晋阳城抓李渊，那李渊能跟咱们一起来吗？啊，李渊要是不来怎么办呢？哎，我是钦差呀，奉了皇王圣旨，难道说李渊还能够抗旨不遵吗？大人，您这圣旨上都说李渊是通敌叛国了，你把这李渊都已经定了罪了，这李渊你说说他真通敌了假叛国了呀？要真的通敌叛国了，咱过去如杨宋虎口啊，人家李渊反正已经反了，人家能跟咱来吗？拿出剑来嘁哩咔嚓把咱几个给宰了，要是假的，咱这么一逼人家，诬陷人家，人家一恼，我说大人，这晋阳城可是李渊地盘啊，我可听说了，晋阳城的当兵的全听李渊的呀，咱就这几个，咱在人家嘴里想把李渊掏出来，人家那当兵能干吗？那一着急，为了救主，不也把咱们宰了呀？我们怎么合计，咱这趟差怎么完成不了？哎，借李渊八个胆子的敢吗？啊，他是臣，咱们代表的是皇帝，不用多说，随我去，我都不怕，你们怕个什么呀？啊，怎么了？其实啊，钦差肚子里头他也画魂，这些侍卫所担心的，其实何尝不是这位钦差所担心的呀？所以这几个人呢，是战战兢兢， 来到晋阳城啊，钦差是仗着胆子色厉内荏的宣读旨意，赶紧说把李渊拿下，赶快拿下，赶快逮走，赶快押入囚车木笼，咱赶紧脱离晋阳啊，完成任务保住性命，这是第一要义。随从们仗着胆子赶紧过去抓李渊，结果有人在这个时候断喝一声，这些人心中都虚啊，没底啊，当时吓得不然的话哪能吓那么厉害呀，都吓得倒退两步，没敢再上前呢。是什么人？钦差呀，抬眼一看，刷，就见有打屏风后面闪出来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呀，头上戴着束发银冠，身穿着月白色的扎金箭袖啊，走银线掐金丝，上面绣着朵朵牡丹花呀，要见悬挂一口倚天宝剑。哎呦，这少年呐，也就是十八九岁呀，俊逸挺拔，二目如电，那一身夺人的精气神呐。钦差不认得呀，用手一指，你是何人，竟敢妨碍本钦差执行公务。就见这位少年公子微微一笑，往前一迈步，刷啦就挡在李渊面前了，冲着钦差一拱手，在下不敢妨碍大人的公务，在下李世民，乃唐公之子。你这，哎呦，钦差一听李世民，闹了半天原来是秦王殿下，这是殿下，赶紧施礼，人家是君，你是臣呢，怎么的？李世民那是皇帝的御儿干殿下呀，那可不是一般之人呢。说李世民怎么来了，李世民呢得到信儿了，谁给他送的信儿？还得多亏了那位裴寂呀，刚才裴寂不是跟李渊在喝酒吗，一听钦差到了，这裴寂心里也突突之跳啊，他也害怕钦差对唐公不利呀，所以支溜他先跑了，不是回家了，是赶紧的找二郎李世民去了。裴寂现在也没卖了，裴寂到这种大事上他也拿不准呐。李世民干嘛呢？李世民正在府上跟刘文静、长孙顺德他这几位心腹在那里商讨大计呢，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怎么逼我爹造反，他们还在合计这个呢。说长孙顺德是谁呀？你听这姓啊，姓长孙呢、啊、李世民的夫人不就姓长孙吗？这长孙顺德呀，是李世民夫人的族叔叔叔，跟长孙胜那是堂兄弟呀。这个长孙顺德呀，在隋末的时候也曾经担任过一名小官右勋卫，但是呢你别让他当官了，隋炀帝三打高句丽呀，天下扫地成兵啊，你只要是男子你都得给我上阵去，所以长孙顺德呀也不能幸免，结果就被征了兵了，必须上前线去攻打高句丽。那长孙顺德不愿去呀、啊、去前线十个得有九个回不来呀、啊、让我去呀、啊、嘿，去你地吧。长孙顺德呀当逃兵了，他为了躲避辽东之役，他跑了，藏起来了，藏哪去、啊、最安全的那就得是李渊这里呀、啊、毕竟自己的族侄女那是太原留守李渊的儿媳妇啊，我怎么着也是李渊的亲家呀，我投奔他吧，他这边还安全点。于是投奔李渊李世民了。李渊李世民一看也不能不收留啊，但问题是收留长孙顺德这是重罪呀，这是逃兵啊，你敢收留逃兵那还了得呀，收留是收留，让长孙顺德深居简出，不要在外面逛的，一旦让王威、高俊雅他们知道了，那把你再抓走，可谁也保不了你。长孙顺德说：“我明白， 等这两年风声一过了，我再出去，这两年呢我就当缩头乌龟了。那当缩头乌龟也不能白当啊，就被李渊收留作为门客，拨给二儿子李世民。因为跟李世民人家关系最近呢，你就在二郎府上先帮他的忙吧，有什么内务你先帮着管。其实长孙顺德呀，那也是能耐人呐，平常就成为了李世民心腹了，什么事儿就跟自己的侄子长孙无忌一起帮着李世民盘算呢。尤其最近呢，李世民就想晋阳起兵，天天的召集这些心腹密谋此事，正商议着呢，裴寂跟头把式的叽里咕噜就摔进府中啊！哎呀，二郎，你赶紧看看去吧，赶紧看看去吧！把李世民等人吓一跳啊！李世民说：“裴寂，发生什么事了？”二郎啊，有打江都啊来人了，来钦差大人了，不知道吉凶祸福啊！你爹已经去接旨去了，我不能过去。你赶紧的躲到大厅后面，你看看发生什么事儿，万一有变 你得拿主意呀。你看到拿主意的时候，这裴寂也没主意了。哎呦，李世民一听脑袋也一响啊，知道有可能坏事，一伸手由打墙上把挂着的倚天宝剑摘了下来，往这胯下一挂，迈步噔噔噔噔就赶到了留守府。由打留守府议事大厅后面钻进来，那除了李世民谁敢这么办呢，就躲到了屏风后面听一听前面发生什么事儿。如果说是好事儿，自己呢就不出来了，如果坏事儿，自己随机应变呢。结果这么一听坏了，钦差要拿自己父亲那还了得呀，大喊一声且慢，刷一转身，李世民呢由打屏风后面闪身出来了。钦差一看玉儿干殿下这也不好惹，哎呀，千王千岁，下官奉旨拿人上知下派呀，您阻拦下官不知有何话说呀。李世民呢表情非常平静啊，大人呐，市民刚才听到诏令并没有对家父定罪呀，只不过说呀，家父已有通敌叛国之嫌呐，也就说呀，现在家父还不是个罪臣呐。既然不是罪臣，钦差那就不能以罪臣之名绑缚家父，更不能说什么打入囚车木笼啊。钦差一听是这个理儿，因为没有给人定罪呢，人家好歹一唐国公，皇上都没说把这唐国公给他取消了，现在就把人装木笼囚车，人家提出异议，这提的对呀，但是不这么办不成啊，我奉旨就是干这事儿的。秦王啊，本钦差是奉旨行事，既然让我做这个钦差，皇帝就授本钦差便宜行事之权了，所以下官这也是便宜行事，也不算违规呀。秦王，难道说您还要抗旨不成啊？这钦差呀，说着话就有点硬了，其实也是咬着后槽牙。怎么的？我不硬不行啊，不硬人带不走啊。我现在也就是仗着有诏令在手，我给他横横，也许啊，我这一硬他能够往后退一退呀。哈哈哈！李世民一笑，不敢不敢，家父并没有通敌，那当然不甘心背负如此罪名了，一定会跟随大人去江都免圣为自己辩污的。不过你看现在天色都晚了，大半夜现在启程多有不便吧，以市民愚见呢，大人远道而来，一路车马劳顿呢，不如就在此歇息几天，待家父先把留守府公事做一个交代， 晋阳城这边事务

太多了。你要是把家父现在带走，晋阳太原这么多公事交给何人处置啊？家父得有个交代呀。等交代明白了，让别人呢把这些公务权分下去，到那个时候自会跟随大人到江都复命，不知大人意下如何呢？哎，这钦差一听，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哟。秦王啊，你也知道下官宣读的这份旨意，那是要下官过来拿唐公的。陛下既然让下官来拿唐公，那自然就把唐公视作必拿的对象了。如果下官拿不到，那下官就没办法复旨了。您要是说让唐公在这里再做几天交代，让我先住下，秦王，下官有什么话我就直说呀。我哪知道唐公在此期间他会不会逃逸呀？啊，要到那个时候下官带不回唐公，恐怕下官这六阳魁首也就掉了，还望秦王怜悯呐。李世民一笑，大人，您的意思您不相信市民对你的保证了？您不相信市民刚才所说的那些话吗？怎么说呢，秦王啊，请您呢谅解，也请您理解。上知下派，确实下官有说不出的苦衷啊，所以呢下官这我不敢相信呢。大人呐，那市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恐怕你呀只能相信了。哎，秦王，您这是何意？没别的意思，您在这里必须相信，您要是不相信的话也可以呀。您呢可以抓我为人质，你看行不行啊？哎呦，秦王，如果令尊跑了，抓您又有何用啊？皇上要的是令尊，并没要秦王您呢。那一大人之间呢？这样，秦王千岁，唐公还是交给下官我等看管为好。今晚即使不能走，唐公也在下官这里，下官我也能够睡个安稳觉啊。哪怕明天一早大家再启程，那也好啊。李世民一听，冷笑一声，大人呐，您的这个想法啊，您看怎么样？不可。李世民呢，这个回答斩钉截铁呀，是很决绝的呀，他不再跟着钦差大人废话了。李世民说完这俩字之后，那脸呱嗒一下子沉下来了。你别看李世民今年十八九岁呀，脸往下一沉，那真有唬人的毛啊。当时把这钦差吓得不由自主的往后倒退半步。李世民看着他，大人，您要是强行押解家父，您以为这留守府您还能够轻易走得出去吗？为这钦差一听这话，当时另外半步也迈回去了，咽了三口唾沫，眼不由自主的往两旁瞟自己手下那些随从，那些随从也都浑身发抖了。怎么样被我们说中了不是？这李世民要干嘛呀？我说钦差大人呐，您别看我们呐，我们只不过是你手下之人呐，这事儿还得你拿主意呀。你不是说了吗？这李渊他不敢，是李渊不敢，李渊他儿子敢，那是秦王，那是玉儿干殿下。这些人呐，把眼光

0: 又扔还给钦差了。钦差一看，呵，我是一个指不让啊。钦差心说话，我怎么也是天使，我怎么也是钦差。秦妈，难道说你还敢阻拦下官把唐公带走不成？这可是皇上旨意，您要是阻拦，这就视同造反。来啊，给我把唐公请走。这一回啊，不敢说抓了，说请啊，苍龙。怎么呢？请字刚一出口啊，那些随从哪个敢往上上啊？就听苍狼一声脆响，众人就觉得眼前寒光唰那么一闪，就见李世民倚天剑已然握在手中啊！在吓得噔噔往后又倒退两步啊，就见那剑尖儿直指钦差的哽嗓咽喉啊！李世民这一出手啊，快如闪电，这也就是没往前纵身呐。这如果连拔剑带纵身，就这一下子，就得把这钦差大人中轴线给劈开。李世民没想现在杀他，而是用这宝剑一指钦差的哽嗓咽喉，把家父放开。李世民呢，声音不高，但是呢，有一种不容抗拒的威势。这叫什么威势？过去说了，圣天子百灵相护，李世民呢不愧未来当天子之人呢，那个气势一般人没有啊。哎，对，再看这位钦差呀，一瞅李世民敢跟自己拉剑，刚才自己说了你们想造反吗？人家李世民马上把剑拔出来了，那意思，哎，造反就造反。看来这李世民根本就不怕朝廷啊，我可在人家手里了。秦王，你这是干什么呀？就在这个时候，哗，怎么呢？殷开山、段志玄领着留守府一众卫士就冲进来了，拔剑提刀啊，刷一下子围成一圈。这钦差就这几个侍卫一看这阵势，全在那摊手了，哪个还敢逞强啊？一个吓得面如死灰呀，谁还敢上前再拽李渊去？钦差暗自叫苦啊，心说这一回完了，这一回我命休矣啊，看来李氏父子真的要造反呐，那还不得砍了我祭旗呀。可哪想到，就见李世民啊，刷手腕子往后这么一收，这把宝剑刷挽个剑花，苍啷，宝剑还匣呀，冲着钦差微微一笑，来啊，排摆宴宴，为钦差大人接风洗尘，不久压惊。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

0: 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秦王李世民，兵为钦差呀，把钦差大人跟他手下的侍从给吓坏了呀，亡魂皆冒啊，还以为李世民得让这人把他们给拿下喀嚓了呢，哪知道啊，就是一个围，没别的意思。人家李世民刷把手中的倚天宝剑晃了个剑花，又重新还侠了，然后吩咐排摆酒宴为钦差大人压惊胆沉。说完，李世民又对钦差一抱拳：“大人呐，刚才情非得已，市民多有得罪，还望大人见谅啊。但是这话我们也得说清楚啊，家父在马邑前线失利，这是事实，我们也认。但是朝廷说家父通敌叛国，这实实在在是天大的冤屈啊，还望大人在圣驾面前多多美言几句啊。也请大人放心，家父肯定会跟大人去往行在复命。只是啊，大人数千里远行，一路颠簸劳苦啊，既然来到晋阳了，怎能不让市民略尽地主之谊呢？还望大人呐，在我这晋阳好好的休息几天，也让市民带着大人转一转我这滨州晋阳，看一看名胜古迹，这方可返回江都啊，不知大人意下如何呢？李世民呢，又看了看这位钦差身边的随从，请诸位也一起入席吧，咱们边吃边聊。在下与家父还想听听诸位说一说江都那边的风情呢。各位，请吧。你看，李世民立刻又像变了个人似的，满面春风啊，热情的不得了。这就叫打你一巴掌给你个甜枣吃，弄得这位钦差呀是哭笑不得呀，往左右看看，这都是人家老李家人呐，现在自己胆敢压崩半个说不字，嘿，恐怕人家脸一沉手一挥，人家手下这些人刀枪齐下，立马就得把我们剁成肉泥烂酱啊，就不敢说半个不字了。既然秦王殿下如此盛邀，下官再不从，那真是不懂礼数了呀。好好好好，秦王请，大人请，请，各位，都随秦王赴宴去者。这随从一看呢，心说话，你早干嘛了啊？你看在路上把你能耐的，我们给你提点意见，你还不爱听。现在怎么样啊？不照样得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吗？你得对人家点头哈腰的呀。走走走走吧。且慢来说呀，吃口饭，哪怕再死，那也是个饱死鬼呀。就这些人，保着钦差，跟着李世民就走到后厅了。这时有人过来，把李渊由打地上拽起来。哎呦，李渊呐，也是惊魂未定啊，满脑袋都是汗呐。看看李世民远去的背影，李渊点点头啊，行啊，行啊，我这个儿子没白养这么大呀，关键时候他真能狠呐。这要换上大郎李建成，嘿，绝没这个胆子呀。快

去招待钦差，他也得跟着陪呀。简短接说，李世民、李渊这爷俩在这里陪着钦差等人呢，大吃二喝一通，酒席宴上频频向钦差敬酒啊。哎呀，这钦差不喝不喝不行，不喝看不起我们滨州人呢，看不起晋阳人呢，怎么的啊？喝我这三杯，哎，好好好好，哪敢不喝呀？啊，咚咚咚咚，三杯下肚了。李世民过来了，哎，我这还三杯呢，也敬钦差，哎哎，喝喝喝，三杯下去了。殷开山过来，我还三杯呢，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留守府上的将军，我叫殷开山呢。这三杯酒你无论如何得喝，我不胜酒力。嗯，殷开山把眼一瞪，难道说钦差大人瞧不起我等为将的武夫吗？啊，不敢不敢，不敢就喝。哎，哈哈哈，直溜直溜直溜，三杯又喝了。那段志玄过来了，还有我呢，我这跟殷开山一样，一样的职务，您喝他的了，得喝我的。那喝喝喝喝，又三杯。过来一个喝三杯，过来一个喝三杯，你想想那得多少杯酒啊，哪个人的都不敢不喝呀。喝完一轮还第二轮呢，中国的酒文化太深了，过来劝你呀，刚才咱喝了一轮了，咱今天第一次见面，咱是好事成双，咱再喝一轮还得喝呀。两轮下来再看自己身边的随从啊，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部醉倒了。哎呀，这钦差一看，干脆啊，我也醉了。其实钦差大人这酒量很大，派了一个能喝的，但是再能喝也挡不住这些人轮番轰炸呀。反正甭管真醉假醉吧，这位钦差拿着袍袖往脸上这么一掩，扑通趴到桌上了。李渊一看，哎呀，钦差大人醉了，来啊，服侍着钦差还有这些随从都到行在安歇。是，有人过来架着，全部安排到行在去了。按下他们怎么睡觉那就不提了。送走了钦差，李渊呢一招手让李世民过来，去把你那一伙智囊全给我叫来，主要刘文静、裴寂都给我叫入内书房，有大事商议。李世民抬眼一看自己父亲，那现在真急了呀。李渊脸往下阴沉着，眼睛里头是布满了血丝啊，牙关紧咬，看那意思呀，好像在这里下什么决心呢。李世民一瞅，心说话行了，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我们怎么劝我爹，我爹是前怕狼后怕虎，现在好了，正是我跟那刘文静在监狱当中所言一样啊，这是一件好事啊，朝廷一逼我爹走投无路，狗急替，虽然这个词儿不好呗，但是就这个意思呀，他一着急他还不反呢，不反脑袋掉了。于是李世民赶紧转身出去，把刘文静、裴寂等人全部叫到李渊书房密议呀。一到这里把房门一关，里面就李渊、李世民、刘文静、裴寂这四个核心人物啊。一瞅李渊按着那书案，哎呀，哎，静完这劲儿，看那意思呀，李渊好像还在犹豫不决呢。李世民一看你还演戏呀，赶紧的往前双手一按父亲的条案，父亲呐，您到现在还看不明白吗？那皇上昏庸无道啊，父亲您尽心尽力忠孝于他，那又有何用呢？就拿这一次来说吧，马邑打败仗的是谁呀？是高君雅，是王仁恭啊。哎，这下好，王仁恭被下令自裁了，那高君雅呢，这皇上不理不问呢，一点罪没给他呀，
反倒是把大罪

0: 扣在父亲您头上了，您说这还有什么是非可言呢？事情明摆在这里啊，已经迫在眉睫了，火烧眉毛了，还望父亲速下决心呢。咱们晋阳兵强马壮，人才云集，这些年父亲您在晋阳城苦心经营，府库积粮如山，钱财巨万，如果现在咱们以此举事，何患无成啊？皇上又远在江都，长安城有代王杨佑那小孩主持，代王年幼，形同虚设呀，关中豪杰并起，眼下正是群龙无首之际呀。父亲还是那句话，您要是现在举起一旗，挥师而西，恩威并举，天下各路反王必如江河入海，汇集在父亲大旗之下呀，为父亲奔走效力。父亲呐、啊，古来圣人行事皆以顺时为第一要诀呀，现在天下大乱，正待我等顺天应人，收拾时局。父亲若再犹豫，难道甘心自己钻进木龙囚车，去那江都任凭那昏君杨广的摆布吗？李世民现在啊，连皇帝的名讳都不必了，直呼其名了。李世民这么一开口，裴寂也过来了。是啊，唐公啊，二郎之言大有道理啊，您如果再迟疑不决，悔之晚矣呀、啊！李世民赶紧接上，父亲呢、啊？外面孩儿已然做了安排，只要父亲大人一声令下，即可集合数万人马，举起一旗呀、啊！刘文静也过来了，帮刘文静啊，一拳头就砸在条案上了，把李渊吓一跳。李渊心说：“这干嘛呀？这是。”刘文静说：“唐公啊，当断不断，必为其乱呐、啊！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做事不要婆婆妈妈的。我这李渊这不爱听啊，谁婆妈了啊？这怎么说话的？哪有说下级向领导这么说话呢？哎，这，哎，李渊现在呀、啊、也不顾的指责这位刘文静了，长叹一声啊。”事已至此，看来别无选择呀，不是我有意辜负圣上啊，实在是圣上不给我李渊第二条活路啊、哎、也只得如此。二郎就依你之言吧。哎呀，父亲圣明，别说这话，如今破家亡躯有你，化家为国亦有你呀。李世民呢、啊、也不顾的父亲这两句话什么意思了，双目是金光四射呀，立刻精神振奋，父亲孩儿马上召集心腹将领到此议事。哎，你先别忙，为父还有一事担忧啊。啊，还有什么事儿？你大哥你四弟和家人现在都在河东呢，你三姐还在长安呢，你姐夫和元霸都在那东岭关呢，据说他们现在帮着李密要大破同济镇了，赶紧的赶快派人给他们送信呢，尤其让元霸接信之后立刻赶到晋阳，有元霸儿在此，为父还有何惧哉？赶快派人送信呢，不然的话咱们这里仓促起事，岂不是连累全家呀？父亲请您放心，孩儿正要禀告父亲，孩儿已然替父亲拟好了三封书信，分别送给大哥和长安的姐姐以及东岭关的姐夫妹妹，只等父亲决定就立刻差人送去。嘿，哎呀，如此甚好啊，把信给我看看。是，李世民呢、啊、取出三封信递给李渊，李渊打开书信看了看，很满意啊，二郎虑事周全， 为父又有何忧啊？好，提起笔来，三封信上签上名，盖上印，封好信封，又交还李世民，速差亲信之人送去，要绝对保密，请父亲放心，孩儿明白。以为父之见呢，这么着，咱们先把那差官拖他几天，等你大哥你姐姐尤其是袁霸接到书信之后回到晋阳，咱们呢立刻举起义旗呀。哎呦父亲，李世民一听这书信送出去，送到我大哥我姐姐手上，他们见信之后肯定立刻带兵前往，那好办，那有个时间盼头。但是这封信送到我姐夫那里，送到东岭关，万一东岭关通缉阵还没打破，他们不回来怎么办呢？不回来让他们回来呀，你这信上不写清楚了吗？咱这里是急事儿啊，务必让他们回来。东岭关打不打的那是李密的事儿，咱为何帮着李密啊？虽然李密的大元帅秦琼是咱们家的恩公，但是在这大事上咱可不能糊涂啊。有父亲您这句话，孩儿我就明白了，孩儿就怕得罪了恩公那里，父亲未来会责备孩儿。哎呀二郎，孰薄孰厚父亲心中有数，快快去吧。是父亲呢，我认为啊，甭管袁霸来不来，只要我大哥那边兵一到，咱就得举起义旗呀，夜长梦多呀。行了行了，赶紧送信去吧。哎呀，钦差这边怎么拖呀？李世民那没转身呐。李世民看着父亲，钦差那边呢，明天交给孩儿我去办，在咱们这晋阳地界他怎么着也翻不了天呢。好吧，你呀就全权处理了。是，就这么着，李世民拿着书信走了，马上派心腹把这三封书信分不同地址送走，又连夜召集了几个心腹，像什么殷开山呢、唐俭呢、长孙顺德、刘洪基、刘正惠、窦宗、长孙无忌等等等等，把这些心腹全叫到自己书房，大家几乎一夜未眠，干嘛呢？商议如何起兵啊。一直商讨的天快亮了，这才散去各自行动啊。李世民一晚上没睡觉，一方面是兴奋的，父亲终于答应起兵了，太好了。另外一方面呢，一晚上开会开到天快亮了，你睡什么觉啊？所以一点没休息，也就是用冷水抹了把脸，换身衣服就来到了钦差的行在呀。这钦差大人的酒刚醒啊，捂着脑袋正在那疼呢。哎呦哎呦，这一半是酒惹的脑袋疼，另外一半这钦差不知道自己的脑袋还保得住保不住，不知道这个差自己能不能完成啊，所以抱着脑袋在这叫疼的。李世民进来了一拱手，钦差大人早上好啊。啊，钦差一看吃愣，赶紧站起身来了。原来是秦王殿下呀。秦王早上好，早上好。秦大人，您用过早饭没有？这不还没吃呢。没吃太好了。没吃怎么好啊？请钦差呀，跟着市民一道，我带着你到晋阳城内最好吃的早点铺，咱们吃早点，比这行在的好啊。你是一直吃着皇宫御膳，没有吃过民间小吃啊，我今天就带着你吃一吃，然后带着你好好的在晋阳城内外游玩游玩呢。我这昨天的酒啊，宿酒没有醒呢，头疼。哎，吃点小吃就不头疼了，随我来吧。一把抓住钦差，这钦差心里七上八下呀，也不敢不跟李世民走啊。 后面随从也跟着出来，李世民手下也有随从啊，过来砰砰砰，一个人搂一个。哎呦兄弟，哎呀，这下到我们晋阳啊，就请好吧，我一定招待好喽。一人搂一个，全搂在一边了。李世民是一点没失信呐，就带着钦差这一行等人在这晋阳城足足的玩了一天呐。其实啊，这钦差大人哪有心思玩啊，但是不敢惹这位小秦王啊，只能恭敬不如从命。李世民谈笑风生，风度翩翩，再看这几位啊，那跟吃了苦瓜似的，脸上往外还挤着笑容。嘿，好好好，嘿嘿，好，多谢多谢，还得说谢呢。李世民是好酒好菜殷勤款待呀，就这么足足的陪了一整天呢，一直到晚饭结束这才告辞。临走的时候又送了不少的金银珠宝啊。钦差一看，这不能收，哎，不能收也得收着，这是我父亲给您的，也算呀、啊、是我昨天对您有点礼貌不公，对您的一点赔偿吧。啊，必须拿着，拿着就是原谅我李世民了，没拿就是没原谅我，拿着吧。这钦差虽然心里惴惴不安，也不敢推辞啊。这一天下来，李世民带着钦差到处转呢，这太原城基本上给转遍了。那说太原城那么大，就这一天就转完了啊。那年的太原城跟现在太原城不一样啊，没现在那么大呀，也就几条大街，你转一天可不转完了吗？不但是大街转了，连小巷子都钻进去看看了，在这五行八座里头来回穿梭呀。哎呦，这么一看，钦差心说话，李氏父子在太原城啊根太深了，可谓根深蒂固啊，深得民心呐。你看这小秦王带着我，无论到哪里，所到之处，太原老百姓对他那都是亲献恭敬有余呀、啊。有的直呼二郎的，有的叫李公子的，有的叫秦王的，有的叫殿下的。尤其那女孩子呀，一见的嗷嗷直叫唤的，怎么呢？感情他们都是他的粉丝啊，都过来争着抢着看李世民公子的风采呀。没想到吧，这太原城啊，俨然是李氏父子的天下了，不是我大隋所有了，就凭我所带的区区十来个随从，想用强力带走李渊，嘿嘿，看来呀是不可能的任务哦。哎呀，我完不成任务又怎么能够全身而退呀，他真是无计可施啊。就这样，这位钦差被李家父子留了一天又一天，留了一天又一天，想走你都走不了。等到第五天的时候，突然间有人报告李渊，报启禀唐公，朝廷又派钦差来到晋阳。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 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

0: 0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1: 前方车辆，
9: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关注收听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踏实肯干，以青春之力追随党的脚步，奔赴下一段复兴之路。听众朋友，欢迎大家锁定频道收听本期特别节目，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们生逢伟大时代，我辈青年当传承红色血脉，牢记百年奋斗征程，坚定理想信念，立足自身岗位，

0: 1921年同船起航，历经百年奋进，铸就祖国繁荣昌盛。山河历经沧桑，今朝华夏繁荣昌盛。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现在我们宣誓，我们的名字叫中国共产党。
2: 陈独秀、
3: 李汉俊、
4: 余秀松、
5: 石存统、
6: 陈公培
7: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8: 中国共产党万岁！
9: 中国共产党万岁！
10: 中国共产党万岁！
11: 中国共产党万岁！
1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3: 中国共产党万岁！
14: 我坚信100年以后的中国，它必会
15: 证明我今天的观点，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16: 我们得见到，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
17: 和心。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8: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
19: 我们不干谁干？
2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是为创造新
21: 世界而生的，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不合理都应该有人站起来去
20: 改变、去打破、去重造。为此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可以牺牲生命。
22: 现在我们宣誓，
2: 陈独秀、
3: 李汉俊、
4: 余秀松、
5: 石存统、
6: 陈公培
7: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8: 中国共产党万岁！
9: 中国共产党万岁！
10: 中国共产党万岁！
11: 中国共产党万岁！
1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3: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每一寸匍匐都是为后来者铺路，每一次攀登都是在天地间历尽脊梁。跃出战壕是向死而生的冲锋，冲出起跑线是强国一代的亮相。

0: 雪冻得住睫毛，冻不住信仰。风沙吹皱了脸庞，吹不住方向。
1: 行吧，
0: 坚守戈壁，撑起一个民族的脊梁，飞越苍穹，回应每一寸向上的目光。

0: 了我们的今天而牺牲的人，
1: 要是他们能看到今天该多好。
0: 你的眼睛替他们看见了。
2: 我看见了，我就知道我们不会投降。中国一定是中国。
1: 杨靖宇伯伯，在我的家乡有一条路叫靖宇大街，阳光透过绿叶洒满了金色，你每天都陪着我们上学。
2: 孩子，朝着光大胆走。
3: 哥。

0: 正，长顺，正华，当年送你们去打鬼子，怎么一刻也没见回来？娘就想知道，咱刘老庄的孩子们还有在的吗？
1: 在，娘，我是新时代刘老庄连第6679名战士，我就来自刘老庄。
2: 兄弟们，你们看，咱们的连还在，
1: 在，连长都在。
3: 英雄为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这里，小石头，妞妞，我们这些当爸爸的都食言了，没能回来看着你们长大。
5: 当年那么多战士，那么多乡亲，都被敌人的飞机给炸死了。是我们的天，他们凭什么想来就来，想炸就炸？
4: 那我们有自己的飞机了吗？他们还敢来吗？
5: 再也不敢，谁也不敢。如今中国人的天，中国人的地，中国人的海，都是在中国人自己说了算。
6: 中华儿女装进了船，咬进了牙，吞着血和泪打出来的。
4: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病，仇恨，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暗淡的荒地，这时我们的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

0: 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1: 我14岁就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在湖南长沙清水塘，他叫我春伢子。
2: 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
3: 我们宁死，宁死也不当俘虏。
4: 为了新中国，前进！
5: 为了消灭敌人，
6: 我们不能动。
7: 这下面的万家灯火，就是我们工作的价值。人民富，国家强。
8: 为自己所执着追求的事业而献身，值！
9: 大好河山，寸土不让。
10: 我是祖上团军，服从命令。
11: 乡村振兴关键在青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岁月峥嵘，初心不朽。2026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回望百年来路，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穿越风雨迷雾，历经千难万险，成长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105载，栉风沐雨；105载，薪火相传。中国共产党以矢志不渝的坚守、一往无前的奋斗，带领中华民族走出沉沦，走向复兴，书写了震古烁今的时代华章。

2026年7月1号，中国共产党迎来了105载光辉华诞，百年风雨兼程，5载星火续章。从嘉兴南湖一叶飘摇的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破浪前行的巍巍巨轮，105年栉风沐雨，百折不挠。党带领10,000,000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回望来路，信仰如炬；眺望前路，步履铿锵。105年是浴血抗争、改天换地的革命征程。百年前的华夏大地，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无数救国之路尽数破壁。1921年，一群心怀家国的青年，怀揣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在南湖红船上点燃了星星之火，中国共产党就此诞生。苦难的民族终于有了主心骨，长征路上半条被子的温情，藏着共产党人人民至上的初心。长津湖畔冻成冰雕仍然保持冲锋姿势的战士，以血肉之躯筑起了家国屏障。狱中至死宁死不屈，用生命坚守永不动摇的信仰。历经土地革命、14年浴血抗战、解放战争，党以无畏牺牲的精神推翻了3座大山。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一声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彻底结束了近代以来任人宰割的屈辱历史。向革命前辈致敬。

0: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105年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建设岁月。新中国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国土上，共产党人扛起了建设重担。戈壁荒漠间，两弹一星科研者隐姓埋名，打破大国核心的垄断。荒原油田里，王进喜纵身泥浆，用铁人精神开采工业血脉。千千万万劳动者扎根乡村，驻守边疆，开垦良田，修建基建，夯实国家的发展根基。一穷二白的旧中国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解决了亿万百姓的温饱，让饱经战乱的大地恢复生机，为后来的腾飞筑牢根基。105年是敢闯敢试、开放腾飞的改革浪潮。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小岗村18枚红手印冲破桎梏，深圳特区拔地而起，普通开发区书写发展奇迹，港澳回归洗雪百年国耻。数十年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高铁纵横万里，大飞机翱翔蓝天，蛟龙深潜深海，中国制造走向世界。我们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近1亿农民和农村的人口脱贫，千年绝对贫困的问题画上了句号，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教育、社保、医疗体系，百姓衣食住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真正的富裕了起来。105年不是终点，是全新的起点。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长城、新长征已然开启。作为新时代青年、新时代的建设者，我们当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更续红色血脉；青年学子当勤学笃行，锤炼本领，以青春之力报效家国；各行各业工作者立足岗位，实干担当。
1: 战斗不止，进！小石头，妞妞，我们这些当爸爸的都食言了，没能回来看着你们长大。当年那么多战士，那么多乡亲，都被敌人的飞机给炸死了。那是我们的天，他们凭什么想来就来，想炸就炸？那我们有自己的飞机了吗？他们还敢来吗？再也不敢，谁也不敢。如今中国人的天、中国人的地、中国人的海，都是咱中国人自己说了算。百年雪耻，只有中国人自己知道，我们是怎么从苦难的废墟上站起来的。
2: 和平从来不是别人给的，不是我们中国

黑色的，黑色。

0: 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1: 我14岁就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在湖南长沙清水堂，他叫我春鸭子。
2: 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
3: 我们宁死，宁死也不当俘虏。
4: 为了新中国，前进！
5: 为了消灭敌人，
6: 我们不能动。
7: 这下面的万家灯火，就是我们工作的价值。人民富，国家强。
8: 为自己所执所追求的事业而献身，值！
9: 大好河山，寸土不让。
10: 我是主上台军。
11: 乡村振兴关键在青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时光浩荡向前，信仰历久弥坚。2026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望百年风雨，从嘉兴南湖的小小红船，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书写了中华。

0: 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期节目主题：不忘初心，砥砺前行。105年峥嵘，砥砺前行续伟业，山河幻彩千秋画，寰宇扬帆万里风，科技兴邦百业兴，征途浩荡势如虹，盛世华章歌不尽，复兴路上腾巨龙。2026年适逢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周年，百余年历史，从红船起航到领航复兴，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国家在科技、经济、国际地位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让我们共贺建党105周年。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关注和收听。
1: 1921年，红船起航，历经百年奋进，铸就祖国繁荣昌盛。山河历经沧桑，今朝华夏繁荣昌盛。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一叶红船成星火，初心自此起星航。105载风雨兼程，矢志不渝跟党走。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2026年7月1号，中国共产党迎来105载光辉华诞，百年风雨兼程，5载薪火续章。从嘉兴南湖一叶飘摇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破浪前行的巍巍巨轮，105年栉风沐雨，百折不挠。党带领亿万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回望来路，信仰如炬；眺望前路，步履铿锵。105年是浴血抗战、改天换地的革命征程。百年前的华夏大地，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无数救国之路尽数碰壁。1921年，一群心怀家国的青年怀揣马克思主义真理，在南湖红船上点燃星星之火，中国共产党就此诞生，苦难的民族终于有了主心骨。长征路上半条被子的温情，藏着共产党人人民至上的初心。长津湖畔冻成冰雕仍保持冲锋姿势的战士们，以血肉之躯筑起家国屏障。狱中志士宁死不屈，用生命坚守永不动摇的信念。历经土地革命、14年浴血抗战、解放战争，党以无畏牺牲的精神推翻了3座大山。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一声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彻底结束近代以来任人宰割的屈辱历史。105年，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建设岁月，是新中国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国土上，共产党人扛起了建设重担。戈壁荒漠间，两弹一星科研者隐姓埋名，打破大国的核心垄断。荒原油田里，王进喜纵身泥浆，用铁人精神开采工业血脉。千千万万劳动者扎根乡村，驻守边疆，开垦良田，修建基建，夯实国家发展根基。一穷二白的旧中国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解决亿万百姓温饱，让饱经战乱的大地恢复生机，为后来的腾飞筑牢根基。105年是敢闯敢试、开放腾飞的改革浪潮。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小岗村18枚红手印冲破桎梏，深圳特区拔地而起，普通开发书写发展奇迹，港澳回归习学百年雪耻。数十年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高铁纵横万里，大飞机翱翔蓝天，蛟龙深潜深海，中国制造走向世界。我们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绝对贫困的问题画上了句号。我们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教育、社保、医疗体系，百姓的衣食住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中国人民真正的富裕了起来，步入新时代。105年沉淀的力量化作强国复兴的澎湃动能，航天探月、深空探测、量子科技、人工智能不断突破前沿，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绿水青山成为百姓的幸福靠山。面对风险挑战，党始终牢牢把握发展主动，统筹发展和安全。
从张桂梅扎根大山点亮女孩求学梦，到黄文秀扎根基层奉献青春，从杜富国排雷护民到老党员离岗不离党，余热硬党旗，一代代普通党员以平凡坚守践行入党誓言，诠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内涵。105载深刻昭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根植人民，依靠人民，不怕牺牲，勇于斗争，与时俱进，走在时代前列，这是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根本密码。105年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长征已然开启。作为新时代青年，新时代的建设者，我们当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更续红色血脉。青年学子当勤学笃行，锤炼本领，以青春之力报效家国。各行各业工作者立足岗位，实干担当，精益求精，创造价值。全体中华儿女同心同德，紧跟党的步伐，把个人理想融入民族的复兴伟业。红船初心不改，百年风华正茂。105载风雨淬炼，垂帘旗帜愈发鲜红，站在新的历史坐标，让我们怀揣赤诚信仰，以奋斗为笔，以实干为墨，接续书写强国复兴崭新篇章，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奋勇前进。

0: 现在我们宣誓，我们的名字叫中国共产党。
1: 陈独秀、
2: 李汉俊、
3: 余秀松、
4: 石存统、
5: 陈公培
6: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7: 中国共产党万岁！
8: 中国共产党万岁！
9: 中国共产党万岁！
6: 中国共产党万岁！
10: 中国共产党万岁！
7: 中国共产党万岁！
11: 我坚信100年以后的中国，它必会
12: 证明我今天的观点，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祖国。
13: 我们得见到，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
14: 和心，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5: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
16: 我们不干，谁干？
1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是为创造新
18: 世界而生的，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不合理都应该有人站起来去改变、
17: 去打破、去重造。为此，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可以牺牲生命。
19: 现在我们宣誓，
1: 陈独秀、
2: 李汉俊、
3: 余秀松、
4: 石存统、
5: 陈公培
6: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7: 中国共产党万岁！
8: 中国共产党万岁！
9: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每一次攀登都是在天地间历尽脊梁，跃出战壕是向死而生的冲锋，冲出起跑线是强国一代的亮相。

冰雪冻得住睫毛，冻不住信仰。风沙吹皱了脸庞，吹不皱方向。坚守戈壁，撑起一个民族的脊梁。飞越苍穹，回应每一寸向上的目光。

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关注和收听。节目的最后，祝愿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2: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

0: 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

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 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呢也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105载光辉华诞，百年风雨。

0: 编成五载薪火序章。回望百年来路，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穿越风雨迷雾，历经千难万险，成长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105载栉风沐雨，105载薪火相传，105载栉风沐雨，百折不挠。中国共产党以矢志不渝的坚守，一往无前的奋斗，带领中华民族走出沉沦，走向复兴，书写了震古烁今的时代华章。回望来路，信仰如炬，眺望前路，步履铿锵。百年红船再起航，砥砺奋进向未来。红船初心不改，百年风华正茂。105载风雨淬炼，垂帘旗帜愈发鲜红。站在新的历史坐标，让我们怀揣赤诚信仰，以奋斗为笔，以实干为墨，接续书写强国复兴崭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奋勇前进。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特别节目《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1: 现在，我们宣誓，我们的名字叫中国共产党。
2: 陈独秀、
3: 李汉俊、
4: 余秀松、
5: 石存统、
6: 陈公培，
7: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8: 中国共产党万岁！
9: 中国共产党万岁！
10: 中国共产党万岁！
11: 中国共产党万岁！
1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3: 中国共产党万岁！
14: 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15: 我14岁就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在湖南长沙清水塘，他叫我春鸭子。
16: 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
17: 我们宁死，宁死也不当俘虏。
18: 为了新中国，前进！
19: 我坚信100年以后的中国，它必会
20: 证明我今天的观点，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祖国。
21: 我们得见到，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
22: 和心，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23: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24: 我们不说谁说？
25: 我们不干谁干？
2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是为创造新
27: 世界而生的，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不合理都应该有人站起来去改变、
26: 去打破、去重造。为此，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可以牺牲生命。
1: 现在，我们宣誓：
2: 陈独秀、
3: 李汉俊、
4: 余秀松、
5: 石存统、
6: 陈公培，
7: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1: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8: 中国共产党万岁！
9: 中国共产党万岁！
10: 中国共产党万岁！
11: 中国共产党万岁！
1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3: 中国共产党万岁！
2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一叶红船成星火，初心自此起星寒。105载风雨兼程，矢志不渝跟党走。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谁呀？
1: 他们是为了我们的今天而牺牲的人。
0: 要是他们能看到今天该多好。
1: 你的眼睛替他们看见了。
2: 我看见了，我就知道我们不会投降。中国一定是中国。
3: 杨靖宇伯伯，在我的家乡有一条路叫靖宇大街，阳光透过绿叶洒满了金色，你每天都陪着我们上学。
2: 孩子，朝着光大胆走。
1: 哥。

0: 十的刘老壮烈第6679名战士，我就来自刘老庄。
1: 兄弟们，你们看，咱们的连还在，
0: 在，连长都在。
2: 英雄来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这里，
3: 小石头，丁丁，我们这些当爸爸的都食言了，没能回来看着你们长大。
4: 当年那么多战士，那么多乡亲，都被敌人的飞机给炸死了，那是我们的天，他们凭什么想来就来，想炸就炸？
3: 那我们有自己的飞机了吗？他们还敢来吗？
4: 再也不敢，谁也不敢。如今

0: 是我们中华儿女攥紧了拳，咬紧了牙，吞着血和泪打出来的。
1: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病，仇恨，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暗淡的荒地，这时我们的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

0: 现在我们宣誓，我们的名字叫中国共产党。
1: 陈独秀、
2: 李汉俊、
3: 余秀松、
4: 石存统、
5: 陈公培
6: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7: 中国共产党万岁！
8: 中国共产党万岁！
9: 中国共产党万岁！
10: 中国共产党万岁！
11: 中国共产党万岁！
1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3: 我坚信100年以后的中国，它必会
14: 证明我今天的观点，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祖国。
15: 我们得见到，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
16: 和心，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7: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
18: 我们不干，谁干？
19: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是为创造新世界而生的，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不合理都应该有人站起来去改变、
20: 去打破、去重造。为此，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可以牺牲生命。
0: 现在，我们宣誓：
1: 陈独秀、
2: 李汉俊、
4: 余秀松、石存统、
5: 陈公培
6: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7: 中国共产党万岁！
8: 中国共产党万岁！
9: 中国共产党万岁！
10: 中国共产党万岁！
11: 中国共产党万岁！
12: 中国共产党万岁！
2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2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1905年，是浴血抗战、改天换地的革命征程。百年前的华夏大地，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无数救国之路。

尽数碰壁。1921年，一群心怀家国的青年怀揣马克思主义真理，在南湖红船上点燃星星之火，中国共产党就此诞生。苦难的民族终于有了主心骨，长征路上半条被子的温情藏着共产党人人民至上的初心，长津湖畔冻成冰雕仍然保持冲锋姿态的战士以血肉之躯筑起家国屏障，狱中志士宁死不屈，用生命坚守永不动摇的信仰。历经土地革命、14年浴血抗战、解放战争，党以无畏牺牲推翻三座大山。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一声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彻底结束近代以来任人宰割的屈辱历史。105年，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建设岁月。新中国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国土上，共产党人扛起建设重担，戈壁荒漠间，两弹一星科研者隐姓埋名，打破大国核垄断。荒原油田里，王进喜纵身泥浆，用铁人精神开采工业血脉。千千万万劳动者扎根乡村，驻守边疆，开垦良田，修建基建，夯实国家发展根基。一穷二白的旧中国逐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解决了亿万百姓的温饱，让温饱战乱的大地恢复生机，为后来的腾飞筑牢根基。105年是敢闯敢试、开放腾飞的改革浪潮。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小岗村18枚红手印冲破智库，深圳特区拔地而起，浦东开发书写发展奇迹，港澳回归习学百年国耻。数十年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高铁纵横万里，大飞机翱翔蓝天，蛟龙深潜深海，中国制造走向世界，我们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绝对贫困问题画上句号，建成全国规模最大教育、社保、医疗体系，百姓衣食住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真正富裕了起来。

0: 望初心，砥砺前行。
1: 一叶红船成星火，初心自此起星航。105载风雨兼程，矢志不渝跟党走。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次攀登都是在天地间历尽脊梁，跃出战壕是向死而生的冲锋，冲出起跑线是强国一代的亮相，

学冻得住睫毛，冻不住信仰。风沙吹皱了脸庞，吹不住方向。坚守戈壁，撑起一个民族的脊梁。飞越苍穹，回应每一寸向上的目光。

忘初心，砥砺前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步入新时代。105年沉淀的力量化作强国复兴的澎湃动能，航天探月、深空探测、量子科技、人工智能不断突破前沿，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绿水青山成为百姓幸福的靠山。面对风险挑战，党始终牢牢把握发展主动、统筹发展和安全。从张桂梅扎根大山点亮女孩求学梦想，到黄文秀扎根基层奉献青春，从杜富国排雷护民，到老党员离岗不离党，余热硬党旗，一代代普通党员以平凡坚守践行入党誓词，诠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内涵。105载深刻昭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根植人民，依靠人民，不怕牺牲，勇于斗争，与时俱进，走在时代前列。这是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根本密码。105年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长征已然开启。作为新时代青年、新时代的建设者，我们当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更续红色血脉。青年学子当勤学笃行，锤炼本领，以青春之力报效家国。各行各业

正茂，105载风雨淬炼，垂帘旗帜愈发鲜红。站在新的历史坐标，我们怀揣赤诚信仰，以奋斗为笔，以事干为墨，持续书写强国复兴崭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奋勇前进。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度过。本期节目主题内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0: 1921年同船起航，历经百年奋进，铸就祖国繁荣昌盛。山河历经沧桑，今朝华夏繁荣昌盛。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0: 1921年同船起航，
2: 我坚信100年以后的中国，它必会
3: 证明我今天的观点，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祖国。
4: 我们得见到，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
5: 和心，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6: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
7: 我们不干，谁干？
8: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是为创造新
9: 世界而生的。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不合理，都应该有人站起来去改变、
8: 去打破、去重造。为此，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可以牺牲生命。
10: 现在，我们宣誓：
11: 陈独秀、
12: 李汉俊、
13: 余秀松、
14: 石存统、
15: 陈公培，
16: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17: 中国共产党万岁！
18: 中国共产党万岁！
19: 中国共产党万岁！
20: 中国共产党万岁！
21: 中国共产党万岁！
22: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2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

我们打破思想桎梏，突破发展壁垒，经济腾飞，科技崛起，民生改善，国力跃进。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千年绝对贫困彻底消失。科技创新日新月异，航天探月，深海探测，高铁飞驰，大国重器惊艳世界，生态文明持续向好，绿水青山遍布华夏，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初心如磐，使命在肩。走过105年的风雨历程，中国共产党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始终扎根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从革命先烈的舍生取义，到时代楷模的默默坚守，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接力前行，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红色精神生生不息。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

2026年7月，红旗漫卷，霞光万里，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105周岁华诞。105年风云激荡，一叶南湖红船穿越暗夜惊涛，成长为领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巨轮。105年初心如炬，一代代共产党人以热血为墨，以实干为笔，在华夏大地上书写出改天换地的恢宏史诗。翻开百年党史，开篇是山河破碎、风雨如注的苦难岁月。近代中国列强环伺，民生凋敝，无数救国尝试接连碰壁，神州大地深陷无尽黑暗。1921年，13位平均年龄仅28岁的青年避开了追捕，相聚于南湖，于一艘小小的画舫之上，点燃马克思主义的燎原星火，中国共产党就此诞生。从此，中国革命有了主心骨，亿万人民寻得了前行的光亮。烽火岁月里，信仰是共产党人永不弯折的脊梁。李大钊从容走向绞刑架，坚信共产主义将会传遍大地。方志敏身陷囹圄，写下《可爱的中国》，唱响山河锦绣。长征路上，战士们啃树皮、踏雪山。半条被子的故事藏着人民至上最朴素的温情。长津湖畔，冰雪冻住了身躯，却冻不住冲锋向前的报国之心。14年浴血抗战，3年解放硝烟，无数革命先烈舍生取义，用血肉之躯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3座大山。1949年，天安门城楼一声庄严宣告，中华民族终于彻底站立起来，结束了百年屈辱的历史。建设年代中，实干是大国崛起坚实的根基。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党带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戈壁荒漠，科研工作者隐姓埋名，铸就两弹一星，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大庆荒原，王进喜以铁人精神开采工业血脉。广袤乡村，亿万农民开荒拓土，解决温饱难题。从零起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贫瘠国土上铺就道路，建起厂房，曾经满目疮痍的华夏慢慢地焕发出新的生机，为后续的腾飞积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改革新征程上，开拓让神州大地日新月异，改革开放春风吹遍南北，小岗村红手印冲破智库，深圳特区平地而起的高楼，浦东开发区开发出来的新的内容书写了发展奇迹。进入新时代，我们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近亿农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千年绝对贫困成为过往。高铁纵横九州，大飞机翱翔蓝天，蛟龙

0: 深潜万米深海，航天探月、量子科技、人工智能不断突破前沿，绿水青山代替了荒山秃岭，社保医疗教育体系覆盖全民，百姓安居乐业，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百年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105载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奋斗起点。垂帘旗帜历经百舞春秋，愈发鲜红耀眼，红船初心跨越漫漫岁月依旧滚烫如初。站在建党105周年的历史坐标上，让我们怀揣赤诚忠心，紧跟党的步伐，以奋斗为帆，以信念为舵，同心同德，砥砺前行，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忘初心，砥砺前行。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关注和收听，朋友们，再会。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4: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3: 倪岳峰在石家庄市和定州市调研时强调，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4: 今天我省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方式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大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3: 中共中央发布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我省小麦育种专家郭进考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为您讲述郭进考的初心故事。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各地广泛开展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3: 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明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
4: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
3: 九部门部署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面向全国推开。
4: 人社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就业。
3: 美国和伊朗官员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市和定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倪岳峰到新乐市、定州市部分企业调研，他指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

0: 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倪岳峰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乳制品企业了解生产运营情况。他强调，要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促进河北净菜提质扩容，推动更多优质蔬菜果品进入京津市场。要做强做优乳制品加工业，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提升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能力，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倪岳峰深入到定州市乡村，查看基层党建、便民服务等情况，与村两委干部交流。他指出，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巩固农村和谐稳定、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倪岳峰强调，要瞄准医学科技前沿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创新药和医疗器械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倪岳峰还到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查看服务设施提升改造等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拓展服务功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省领导张超超、董兆伟分别参加调研。
1: 今天，我省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方式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当地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看了大会直播，聆听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回望革命历程，感悟初心使命。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启程赶考，开启建国新征程。如今赶考使命薪火相传，西柏坡精神不断激励大家在新征程上戳力奋发，勇毅前行。西柏坡纪念馆中央部委旧址管理三部副主任陈双：
2: 习近平总书记讲到，要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牢记初心使命，守好红色精神，传承好红色血脉，以务实肯干的工作作风，打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答卷。
1: 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镇镇长吴江涛：
3: 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新起点上，我们将传承红色基因，坚守为民初心，树立正确政绩观，务实推进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扎实国营的作风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今年3月，总书记第四次视察雄安，充分肯定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强调要牢牢把握雄安新区功能定位，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经过9年多建设和发展，雄安实现了从一块地到一张图再到崛起一座城的华丽蝶变，各方面工作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正努力打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样板。一座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场景。河北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4: 实践充分证明，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的根本保障。 我们要一体学习领会，一体贯彻落实大会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锤炼党性，建强基层队伍，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疏解产业、城建、民生等领域发展功能，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向党和人民交出经得起检验的雄安答卷。
1: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视察，强调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三年来，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以党建为引领，激活企业创新内生动力，着力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形成覆盖研发、孵化、产业化到销售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2025年，在全国208个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中跃升至第9位，在新药研发领域走在全国前列。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石家庄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工作组办公室主任吴朝辉，
5: 为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耕科技创新，聚力项目攻坚，培育新质生产力，完善全链条产业生态，以永不懈怠的奋斗姿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持续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站稳人民立场，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沧州港务集团规划发展部副部长马双鹤，
6: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我深感自豪，更觉使命在肩。我们将坚持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瞄准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目标，全力打造雄安新区最便捷出海口，书写沧州黄骅港新的篇章。
1: 河北旅投翠云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关强，
7: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我深刻感受到正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崇礼实现了从塞外小城到冬奥之城的精彩蝶变。下一步将锚定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将冬奥荣光转化为四季活力，推动后冬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保定涿州市双塔街道天桥社区老党员邓伟，
8: 我入党第30个年头了，刚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讲话，我深受教育，备受鼓舞，我将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当好群众和社区之间的连心桥，一如既往地为大家服务。
1: 唐山市祥富里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陈林静，
9: 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学器物，不断夯实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让党组织成为群众最信赖的主心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居民关心关注的关键小事儿，以贴心服务传递党的温暖，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让党的旗帜在社区群众心目中高高飘扬。
0: 今天中共中央发布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一个河北人熟悉的名字赫然在列，郭靖考。这位年过七旬的小麦育种专家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50多年扎根田间，他选育的30多个小麦品种在8个省份推广种植，增产粮食上100亿公斤。从青丝到白发，郭靖考始终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
10: 夏收过后，新集市马兰农场里依然一派忙碌，
11: 郭靖考正和工作人员一起对育种材料进行海选。 都是比较表现比较好的态度。我们认为将来以后可能这里边要出好戏种，我们就把它收回来了。我们在选种过程要三看，第一看看岁数多不多，第二看就是穗子的大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在脱粒籽粒大的饱满的看着亮度好的我们丢下，不好的淘汰。
10: 郭进考说，小麦育种是一项技术要求精细严谨的复杂工程，在这里每一株小麦都有自己的身份证，一个优良品种经过几代筛选到审定推广，就像学生从入学到参加高考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11: 是不是高产？是不是节水？是不是优质？是不是抗病？是不是抗刀？就是在一个一个的环节里边来进行选择和鉴定，来筛选挑出我们最理想的一粒种子。
10: 为了挑选最理想的一粒种子，郭进考扎根育种一线，一干就是50多年。出生于1951年的郭进考，年少时尝过挨饿的滋味，他下定决心要让乡亲们天天吃上白面馍。1971年，郭进考如愿考进了农校。两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石家庄地区农科所小麦育种室，梦想照进了现实，可现实却比想象中的艰难。
11: 又没有实验经费，又没有实验地，特别是还没有这个实验室和老的这个专家指导，在这样情况下怎么去做？
10: 郭进考和团队成员没有动摇，他们先后拜访了40多位专家，请教了100多位同行，搜集了500多份育种材料，写了10几万字的学习笔记。
11: 自己种地，自己拉楼，自己割麦子，自己脱粒，我相信只要你想干的事儿，不怕困难，这困难一个一个来去克服。
10: 十年磨剑，久久为功。1988年，郭进考课题组培育多年的蓟麦26横空出世，亩产达400多公斤，而当时小麦亩产只有200-300公斤。1998年，蓟麦38实现亩产631.34公斤，一举将河北小麦高产田的产量带入亩产千斤的时代。在产量不断刷新记录的同时，郭进考也意识到高产只是起点，节水抗逆优质才是未来。10-4-1-8-5，石家庄8号，10麦15，10麦22，一批节水抗旱与稳产高产相结合的新品种相继问世。2021年，集节水抗涝抗寒高产于一体的超高产品种马兰1号通过省级审定，并于当年创下亩产超800公斤的记录。
12: 郭院长呢，他对这个小麦育种事业特别的执着啊，虽然现在70多岁的高龄了啊，但是依然饱含热情。选种的关键时机啊，郭院长啊，几乎是每天早上5点半在地里，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时时刻刻在引领着我们一些年轻的党员啊，在这个方面我们是由衷的敬佩。
10: 一粒两种惠及万家，郭进考常说，
13: 50斤，我这一亩地多到了500斤。
14: 参展作品紧扣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核心主线，以笔墨为媒，以纸砚寄情，书写广大职工爱岗敬业、实干担当、砥砺奋进的动人风采。一幅幅书法作品字里行间传递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价值理念，生动描绘新时代人丘城乡面貌、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巨大变迁，充分展现全市职工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书法展为期10天，共展出优秀书法作品100余幅，为全市职工搭建起交流艺术、抒发情怀、凝聚力量的文化平台。市民张静：
15: 很高兴参加这次职工书法展，现场100余幅作品风格多样，大家以笔墨抒发劳动情怀，生动阐释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展现新时代职工昂扬风貌与人丘发展新图景。观展后我深受鼓舞，今后我会把这份精气神融入日常工作，脚踏实地，奋勇前行。
14: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尹海丹：
16: 本次职工书法展是市总工会、市文联丰富职工文化生活、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百余幅职工书法作品紧扣劳动精神，以笔墨展现全市职工实干奋进风貌，记录我市发展变化。今后我们将持续搭建职工展示平台，推出更多特色活动，凝聚职工力量，激励职工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0: 本台记者建彪、姚伦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6月30号，渤海路街道召开光荣在党50年暨优秀党员表彰社区集中述职会。会上，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坚定初心使命。会议对光荣在党50年党员代表、年度优秀党员进行了表彰，为9年年满50年党龄的老党员佩戴纪念章，同时为36名优秀党员颁发荣誉证书。4名优秀党员代表做了发言，分享了扎根社区服务群众的工作感悟。社区集中述职环节，街道21名社区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及副主任逐一述职，展示工作成效，查摆短板，明确工作方向。会上还开展了民主评议，并广泛征集工作意见建议。渤海路街道安全发展办公室主任周艳国：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之际，作为一名党员，要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用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机关干部的风采。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保持昂扬斗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渤海路街道的高质量发展续写新的篇章。
0: 渤海路街道渤海西区社区党支部书记刘亮：
2: 获评优秀党员，我深感责任重大，这份荣誉离不开组织的培养和居民的信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基层，用心用情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以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0: 人书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幻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8: 来喽。
7: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8: 哇，这也太震撼了！
7: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8: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7: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8: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7: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9: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0: 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 还有
0: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2: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3: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4: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5: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6: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7: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6: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7: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8: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9: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8: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9: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8: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9: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北宋建隆二年的一天，宋太祖赵匡胤在退朝后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一起喝酒，酒至半酣，宋太祖发话，暗示众将应该放掉手中兵权，拿着俸禄回家养老。众将惶恐，纷纷称病辞职，这便是宋太祖兵不血刃的杯酒释兵权事件。皇权的强势历来与军队有关，为什么宋代的开国皇帝却要选择这样一条重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呢？从大乱到大治，一直是中国历史上重复上演的经典戏码。刚刚结束的五代十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乱臣贼子一窝蜂的大乱世之一。唐末那些拥兵自重的节度使在中国南北方建立了众多藩镇型政权，互相征伐，王朝像变脸一样的更替，人民被遭涂炭。由于赵匡胤本人就是通过五人干政上台的，所以他对五人干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体会尤深。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他认为必须彻底遏制五人干政，由文官来治理国家。相传宋太祖曾在太庙立下誓碑，令继承皇位的子孙不得滥杀士大夫和

严氏之官，而后继位的宋朝皇帝也基本遵循了以文治国的理念，于是士大夫们迎来了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黄金时代。

0: 对于崇尚儒学的文人士大夫而言，宋朝无疑是个美好的时代。与唐朝相比，宋朝官员大都兼有学者、诗人、画家、政治家的特质，连普通百姓也钟爱戏曲这些文化活动。流连在这座还原了昔日汴梁盛景的清明上河园，人们不难想象宋代都城那一番酒家林立、市场繁茂、文化生活丰富的景象。
1: 就是那北宋东京，就是首都开封来说，150万人口，这在当时世界上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当时最大的城市，日本的京都20万人，最大的这个阿拉伯国家就是伊拉克的首都，这个巴格达，30万人，其他欧美国家没有一个超过10万的。这个开封所以能够这样繁荣发达，就有赖于北宋就是朝廷与文人士大夫共同这个治国理政这个政策。
2: 宋代的文化文明程度不仅仅是说拿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它首屈一指，而且是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文明发展史上它是最顶峰的。比如说文学，宋诗是可以跟唐诗媲美的，宋诗和唐诗是双峰并峙的。然后还有宋代的俗文学，还有宋代的航海技术，就是各个方面你去看，还有经济的发展，它由于政治上的宽容、文化的发达，然后技术上有一个巨大的进步，然后农业主要是农业技术的进步，那个整个宋代社会至少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曾经呈现出一种很令人向往的那种美好的状态。那可能是中国人要往回望的话，我觉得那是个黄金时代。
0: 自宋太祖以来，宋朝实行了300年的基本国策，就是幼文政策。他重视科举，给予士大夫较高的政治待遇和优厚俸禄，重视文化事业建设，兴办学校，发展图书收藏、编纂及印刷。这是宋朝鉴于唐末五代割据之乱，为了顺应天下民心而制定的一个基本国策。在重用文官、谏者无罪的幼文政策的保障下，士大夫主体意识被空前唤醒，一时人才辈出，众多士子都能够真正做到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宋太祖及其继任者主动抑制皇权才出现的局面，在历代封建帝王统治中实属难得。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防止武人干政，开始对文人抱以开放宽容的态度，而宋太宗则真正从制度上、政策上对文化进行弘扬，使文人受到重用。此后的宋真宗又继续这个政策，如此一来，到宋仁宗的时候，才迎来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盛世。
2: 其实，宋朝的文化你要去看的话，从晚唐五代，然后进入宋初的时候，它的水平就是那些文化人的水平其实是很有限，但是到了太宗朝这样弘扬，然后到了真宗朝又继续这个政策，到仁宗朝的时候顿时就不一样。就是文化这个东西很讲积累，你不能破坏它，也不能着急，你要让它慢慢长，那才是一个文化的变。就是我们看这个东西的时候真的是要看一个长城，就是要太祖、太宗、真宗一直到仁宗，大环境的

0: 这种时机，七八十年的自由，七八十年的鼓励政策，又自由宽容鼓励的政策，从你想想，从近代以来哪里有过？
1: 但是右文政策也同时带来了一个困扰皇权阶层的敏感问题，这就是朋党现象。朋党起初指某一群人为了私利互相勾结，后来引申为士大夫各庶党羽互相倾轧，最后演变为同党之人不择手段，肆意诬陷非党之人，以致脏皮失实，真伪相貌。朋党现象对统治者来说绝非祥物。
2: 有相同利益的这样一些人，这样一些官员结合起来，它就是一种朋党。在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朋党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这种政治影响非常大。
3: 朋党呢是一个贬义词，毫无疑问，毫无疑问。那么朋党的问题在我们的古代为什么如此敏感？在宋代也一样，为什么如此敏感？因为它损害了皇权。因为在皇帝的视野之下，所有的人，所有的官员，你不能组成小团体，因为组成小团体，你们就为你们小团体的利益服务了，你不为皇帝服务了，对不对？所以朋党在当时尤其是敏感的一个问题。
1: 从宋太宗到宋仁宗的一百年里，朋党问题成为国家政治中一个越来越大的梦魇。它是在宋初几位个性才能不同的帝王与不同士大夫群体的政治互动中逐步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朋党现象也显示了不同的形态。接续宋太祖地位的宋太宗生性多疑，事必躬亲，大权独揽，官僚队伍顺手服从，为皇帝马首是瞻。太宗在政策上虽然大力提倡文治，广揽科举之士，但形式多于实效，士大夫的政治地位虽高，意志品质却未相应提升。
4: 而朋党问题则伴随着士大夫主体意识的张扬以及各自利益诉求的驱动而初露端倪。
1: 太平兴国三年，兀迎客进士胡亶等人利用同年关系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结果遭到元老重臣的迎头痛击。胡亶等人后被宋太宗以朋党鄙州的罪名统统贬出京城。一朝天子一朝臣，真宗是太宗的第三子。真宗时期经过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内外局势相对稳定起来，但是很多人认为真宗与辽国签订的澶渊之盟非常屈辱，民心士气极为低落。为了梳理民意，以宰相王钦若为首的部分朝中大臣揣摩真宗的心思，上演了一出天书风扇的闹剧。东岳泰山自古被认为是天下第一山，人间帝王应到泰山去祭过天地才算受命于天。风扇就是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时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泰山脚下的岱庙始建于西汉，主祀东岳泰山之神，也是古代帝王来泰山封禅告祭时居住和举行大典的地方。
5: 当年呢，那个宋仁宗皇帝呢，也是为了啊稳定帝座，命令他的丞相王钦若呢，在泰山脊顶呢，自己人为的降了一块天书啊。天书上怎么写的呢？说泰山神请宋仁宗皇帝来泰山封禅，他呢就借着这个闹剧，哎，来到泰山，建了这个大殿啊。天空殿还有山顶的碧霞祠得了之后呢，
1: 被指为朝中五鬼的王钦若、丁谓等五人都是南方人，因积极参与制造天书封禅的闹剧，受到宋真宗的特别信任。他们为追逐权力互相勾结，
4: 排斥朝中政

0: 形势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这些南方士子逢君之恶，鼓动宋真宗泰山封禅之举，导致劳民伤财，国库空虚，怨声载道。在北方正人君子的心目中，南方士人几乎成了小人的同义语。
1: 你得想想宋是哪来的呢？宋是北方政权，它是梁唐晋汉周，它接着后周来的。它之前的这个统治精英、统治集团里头，大部分不管是皇帝，还有那些武将来自北方，包括那些文人也来自北方。但后来慢慢的，这个国家它变大了，它把南方也囊括进来了。特别是南唐，而南唐那个地方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它文化发达，而一个国家长就是治安的时间长了，它必然要想到文化建设的。这个文化建设的资源大部分可能是来自南方，所以肯定有一个最早的那个核心，然后慢慢的南方人进来。当他们发生争执的时候，有的时候地域就会作为一个因素被突出出来。
0: 仁宗是北宋第四位皇帝，在位长达42年，是两宋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帝王。他被视为祭体守文之君的典型。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正是在宋仁宗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被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俗话说文人相轻，士大夫参政必然引发更多的政治斗争。仁宗朝的政争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个是元老与新晋的交锋，一个是改革派内部因个人行事风格不同而产生的冲突。所谓元老，指的是前朝旧臣，他们多半谨慎持重，对新人新事通常抱有近乎本能的隔膜和敌意。而新晋，是指宋仁宗即位后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由以天圣年间的三科进士为主体，其中的韩琦、文彦博、包拯、欧阳修、曾公亮、宋祁、于禁、蔡襄等都成为宋朝历史上的一代名臣。这些新晋士子们的代表人物正是范仲淹。范仲淹虽然是真宗时期的进士，但在宋朝政坛上却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史书说他每敢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堪为士大夫之千古楷模。然而这样一位心怀天下、一身正气的君子，却还是难以避免被卷入所谓朋党之争的漩涡。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畔，著名的岳阳楼就坐落在今天湖南省岳阳市的西门城墙之上。写于庆历6年的《岳阳楼记》正是范仲淹所作，而他本人却没有登临过岳阳楼。他的好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后，希望范仲淹能够写文纪念，只给范仲淹寄来了一张《洞庭秋晚图》做参照。范仲淹借景于情，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不仅是他投身政治的宣言，也浓缩了士大夫的精神追求。
1: 范仲淹是一个新型士大夫当中的佼佼者，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对官僚的责任这一方面他看得极重。范仲淹喊出来那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非常典型的代表了北宋中期士大夫这种就有担当的这种意识。他们认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体，这种主体意识、主人翁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
0: 天圣

1947年冬至，朝廷举行交祀大典，宋仁宗打算率领百官先为刘太后祝寿，然后再到天安殿受朝。时任密阁教理的范仲淹极力反对，认为仁宗侍奉母后只需行家人之礼，如今却要与百官同列行北拜之仪，是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不仅如此，他还公然要求太后还政，为此范仲淹得罪了刘太后，被贬出朝廷。明道二年，

0: 应该感谢他老人家的大德，不要纠缠他那些小过失。宋仁宗接受了他的劝告，诏令天下不得对太后当政时的所作所为再说三道四，从而避免了一场政治纷争。与老一辈官僚政客相比，以范仲淹为代表的这批新晋，风华正茂，锐气十足，遇事敢言，奋不顾身。他们不但矛头直指因循守旧的老人政客，在皇帝面前也敢于表达自己的主张，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和伦理规范。
1: 范仲淹其实他自己也是以大忠自诩的，他这个忠诚不是对着宝座上那个人的，他是对着谁呢？他是对着江山社稷，他是对着那个皇帝所代表着的朝廷的长远利益的，这叫大忠。大忠站的那个位置比皇帝高，他为什么可以去批评皇帝，可以去批评宰相？他永远做他认为对的事情，而不是宰相皇帝想要他做的事情。这个其实也不是很个别的品质，这是那一代甚至两代的宋朝的士大夫的共同的品质。当然我不是说全部，是说那个最优秀的那一部分，可是只要那一部分优秀的还有还在，而且还能够起得来，还能够就是到社会的上层去，这国家就很有希望。
2: 政治理想觉得士大夫就是应该这样，在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就总是以国家政治为自己的一个最终的关怀。
0: 明道二年十二月，仁宗在宰相吕夷简的支持和怂恿下废了皇后郭氏，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自北宋立国以来，废后之事还从未有过。范仲淹和御史中丞孔道福等人认为，废除皇后历来是昏君所为，仁宗此举无异于自毁圣名，便率领台谏官一起伏阁觐见。老谋深算的吕夷简让他们第二天上殿时直接向皇帝进言，随即就上奏说，御史谏官集体伏阁请罪，这不是太平盛世应有之象，应当将他们贬逐。次日清晨，没等范仲淹、孔道辅上朝，内侍就传来圣旨，范仲淹等人统统贬为外官，即刻押送出京赴任。与此同时，朝廷还下令禁止台谏官聚众请罪。

位于今天河南省开封市的龙庭公园，正是北宋皇城的遗址所在。当年范仲淹与吕夷简激烈的新旧对决就再次上演。景佑二年三月，范仲淹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等职，重回京师供职。此时吕夷简已为相多年，在范仲淹看来，吕夷简虽位居参政，却一味顺从当时掌权的太后，从未对他的专权余制提出过任何异议。等到仁宗亲政以后，他又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而逢君之恶，充当仁宗废后的帮凶。在献给仁宗的一份百官图里，范仲淹详细指明哪些官员是正常迁转，哪些包含了吕夷简的私意，进而向仁宗建议，任命大臣官员的权力应该掌握在皇帝手里，不能全交给宰相。吕夷简十分不悦，便在仁宗面前讥讽范氏为人迂腐，徒有虚名。范仲淹马上以牙还牙，写了一篇奏书上达仁宗，以汉成帝时期败坏朝纲的权臣张宇影射吕夷简。吕氏大怒，指斥范仲淹三大罪名：离间君臣、越职言事、引用朋党。于是范仲淹再度被贬，出知饶州。

0: 后，又有人迎合吕夷简的意志，请求在朝堂上树立朋党榜，以进谏百官越职言事。
1: 这三个罪名最核心的还是朋党。朋党就是什么呢？就是属于那个最致命的那个，就是在皇帝政治之下，这就是死穴。如果你被诬为朋党的话，那基本上就很难辩，而且对皇帝来讲，那就是宁可信其有的事情。
0: 范仲淹再度被贬，激起了不少士大夫的义愤。一些与范仲淹同样供职管阁的官员上书为范氏喊冤，均受到了处分。当时许多官员甚至不敢为范仲淹送行，只有天章阁待制李弘

0: 去。如果你被乌为朋党的话，那基本上就很难变，而且对皇帝来讲，那就是宁可信其有的事情。
1: 范仲淹再度被贬，激起了不少士大夫的义愤。一些与范仲淹同样供职管阁的官员上书为范氏喊冤，均受到了处分。当时许多官员甚至不敢为范仲淹送行，只有天章阁待制李弘、集贤教李王志，这与他亲政之初表现出来的开明姿态相比，无疑是倒退了。新进势力虽然被暂时弹压下去，可老年政客的表现并不能令宋仁宗满意。随着内忧外患日益严重，仁宗痛感老臣们已不堪用，而那些因朋党罪名被贬黜的官员，特别是范仲淹，不但没有就此灰头土脸，反而在士大夫中声誉日隆。仁宗开始对朋党及小人的观点产生了某种怀疑，于是在公元1040年，仁宗宣布改元康定，重新启用范仲淹，让他到西北地区负责防务，同时废除了不准越职言事的禁令，允许内外官员上书讨论朝廷政治得失。此后一大批新进士大夫获得重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庆历新政拉开了序幕。庆历三年，政府改组，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一些主张改革的政治新星进入执政行列，他们分别上书向仁宗陈述改革建议，核心内容是整顿吏治、提拔贤能、废除不合格官员。范仲淹还从加强法治建设、改革选举制度等更长远的方面提出了改革吏治的途径和方法，这便是庆历新政。
2: 吏治改革实际上就是反贪污、反对这个既得利益，
3: 他的这种核心就是说对官员的这种特权予以限制，对官员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该给他们的权利、该给他们的好处给，但是呢要限制他们的这种过滥、过多的这种特权。
1: 新政矛头直指官僚体制的各项弊端，这势必会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韩琦已经预感到改革一旦推行，流言蜚语必然随之而来，所以他特别希望宋仁宗用人不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重振纲纪，实现太平。范仲淹早就被守旧官僚们记为迂阔，此番主持新政更成为这些人攻击的靶子，他们故伎重演，仍以朋党之名攻击改革派，诋毁新政。此时若干意想不到的事件，
4: 君主为什么不顾众臣的阻拦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王安石和他的亲密好友司马光最后为什么会形同水火发生决裂？纵观历史，人们对王安石本人及其变法的评价截然相反，他到底是不是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呢？
5: 广告时间。
6: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7: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6: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8: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6: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

0: 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
13: 八兔八六八，
14: 六
13: 七二八竖起
15: 来。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6: 我是谁呀？
17: 妈妈，
16: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7: 你
16: 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8: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9: 你真棒。
8: 来呀，咱们一起玩。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2: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5: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互来网。
6: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儿是这路啊，我说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7: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1: 上午九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十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峰会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推动落实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

0: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2: 又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

0: 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1: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1: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金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4: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结果。
8: 怒放结果，烈日奋斗，中国不间断，永远是。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我市第五届职工书法作品展开展，渤海路街道召开2026年光荣在党50年及优秀党员表彰社区集中述职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洪宇、王猛报道。为丰富全市职工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7月1日汉墨书初心奋进铸华章任丘市第五届职工书法作品展开展。参展作品紧扣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核心主线，以笔墨为媒，以纸砚寄情，书写广大职工爱岗敬业、实干担当、砥砺奋进的动人风采。一幅幅书法作品字里行间传递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价值理念，生动描绘新时代任丘城乡面貌、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巨大变迁，充分展现全市职工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书法展为期10天，共展出优秀书法作品100余幅，为全市职工搭建起交流艺术、抒发情怀、凝聚力量的文化平台。市民张静：
2: 很高兴参加这次职工书法展，现场100余幅作品风格多样，大家以笔墨抒发劳动情怀，生动阐释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展现新时代职工昂扬风貌与任丘发展新图景。观展后我深受鼓舞，今后我会把这份精气神融入日常工作，脚踏实地，奋勇前行。
1: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尹海丹：
3: 本次职工书法展是市总工会、市文联丰富职工文化生活、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100余幅职工书法作品紧扣劳动精神，以笔墨展现全市职工实干奋进风貌，记录我市发展变化。今后我们将持续搭建职工展示平台，推出更多特色活动，凝聚职工力量，激励职工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1: 本台记者建彪、姚伦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6月30号，渤海路街道召开光荣在党50年暨优秀党员表彰社区集中述职会。会上，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坚定初心使命。会议对光荣在党50年党员代表、年度优秀党员进行了表彰，为9年年满50年党龄的老党员佩戴纪念章，同时为36名优秀党员颁发荣誉证书。4名优秀党员代表做了发言，分享了扎根社区服务群众的工作感悟。社区集中述职环节，接到21名社区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及副主任逐一述职，展示工作成效，查摆短板，明确工作方向。会上还开展了民主评议，并广泛征集工作意见建议。渤海路街道安全发展办公室主任周艳国：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之际，作为一名党员，要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用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机关干部的风采。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保持昂扬斗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渤海路街道的高质量发展续写新的篇。

0: 张。
1: 渤海路接到渤海西区社区党支部书记刘亮。
2: 获评优秀党员，我深感责任重大，这份荣誉离不开组织的培养和居民的信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基层，用心用情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以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1: 人出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万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5: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6: 来宝贝，
5: 妈妈
6: 过来找妈妈来，
7: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4: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8: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9: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0: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1: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2: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4: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3: 一条大河波浪宽，
4: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4: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5: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9: 奶奶，您真棒。
16: 爸，别着急，我在呢。
4: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8: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9: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7: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1: 来喽。
2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1: 哇，这也太震撼了。
2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公益广告时间。
2: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益广告时间。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便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2: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3: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
5: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1: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2: ETDHBLK，
11: 这哪里好记了？
1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4: 哦，厉害！
1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3: 没错，
1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6: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

0: 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
1: 同时，他还是一个在整人方面很有创意的人。明代有一种刑罚叫加刑，和什么扒人皮啊、杀千刀之类的比起来，这玩意儿也算是个口头警告，最多就是带着家站在城门口或是去街上游两圈，虽然挺丢人的，但总算皮肉不吃亏，所以这一刑罚十分受大臣们的欢迎。但如果你得罪了刘瑾，听到加刑判决后就先别高兴了，还是马上让家里赶着买一口棺材吧，因为当行刑的时候，你会惊奇地发现给你配发的那个家具相当特别。特别在哪儿呢？根据史料记载啊，刘瑾兄为了达到用小刑办大事的目的，灵机一动，把家具改造成了重达100多斤的大家伙。这就好比在你身上挂了一个超大的哑铃，让你举着这个宝贝四处练举重，不压死你不算完。此外，刘公公还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他连自己手下的特务也信不过，别出心裁设置了一个内刑场。这个场连老牌特务组织东厂也不放过，经常跑去东厂上演特务抓特务的好戏。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刘瑾还实行了一条潜规则，所有大小官员只要你进出北京城，外省到中央汇报的也好，中央去下边扶贫的也好，甭管办什么事儿，走了多远都得去给他送礼，要是没钱送礼，那你就麻烦了，后果可能很严重的。比如一个叫周耀的言官，有一天出差办事，也没走多远，回来的时候按规矩要送礼，可他家里穷，没钱，没钱，没钱就把命留下吧。这位穷官迫于无奈，最后竟然被逼自杀。刘瑾就这样无法无天搞了几年，越来越嚣张，皇帝老大他老二，可是老大不管事儿，所以基本上是他说了算，投靠他的大臣越来越多，势力也越来越大，而反对他的则是杀头的杀头，充军的充军，几乎都被他干净利落地解决掉了。李东阳也只能苟且偷生，天下之大，刘太监当家。但请注意，上边我说反对刘瑾的大臣是几乎被解决了，并不是全部，这是由于有两个人例外。事实上，这两个人刘瑾不是不想解决，而是不能解决，因为这两个人，一个他搞不定，另一个他整不死。社会是残酷的，竞争是激烈的，既然刘瑾先生搞不定整不死，他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是被这两位仁兄搞定整死。先说说这个搞不定，这位搞不定兄的真名。
2: 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